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30载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陵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2: 用心感受，用情体会，用爱聆听。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
3: 一个是出涉爱河的缉毒女警，一个是机智成熟的秘密卧底，他们几次擦肩而过，却无缘相拥。他们海誓山盟，却只能期待在另一个世界相见。一段异族男女真挚永恒的似水年华，一曲未见过面却爱到极致的奇异的爱情经典。爱别离，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为您讲述这个凄美而热烈的爱情故事。

王军对和阿斯卡尔的第一轮较量很满意。从阿斯卡尔的态度上来看，他是老实的，而且在情节上与警方掌握的也吻合。按刑法第61条规定，阿斯卡尔犯有涉

0: 独自在屋里抽着闷烟。他没想到这个阿斯卡尔结结巴巴的回答里竟让他产生了一种语破天惊的感觉。刚才王军故意虚说提成的事儿，从阿斯卡尔的表情里可以看出，他对100万美元甚至1000万美元这个数字并没有什么惊奇的。这也就是说，阿斯卡尔本人倒汇的数字绝不低于1000万美元。这种大胆的猜测令王军对金地公司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通知侦查员马上与银行取得联系，查清阿斯卡尔自五月底来到东北之后总共存入银行多少钱，从银行汇往 M 省的账户多少钱。因为国家制定了大额报备制度，只要汇出汇入额超过10万元的，银行就上报到银行监管局，监管局再上报公安部门。所以阿斯卡尔的情况不难弄清楚。第二天，王军再次提审阿斯卡尔。坐在石凳上的阿斯卡尔显然一夜没有睡好，眼袋松弛，双目无神。今天王军需要了解的内容与昨天又有不同，他首先想知道金地公司的经营范围有哪些。阿斯卡尔回答问题的态度比昨天又拘谨了一些，他一板一眼地扳着手指头回答道，
1: 有旅馆业，娱乐服务业，房地产业，还有物业管理。
0: 哦，肯定就是这些吗？还开展其他业务吗？阿斯卡尔不知对方是诈他呀，还是真的又掌握了什么，他略有点心虚，想了一下，
1: 没有，再没有了，就是这些还忙不过来呢。
0: 啊，这么说，你们公司并没有对外贸易啊？啊，那你们倒外汇的用途是干什么呢？王军就像对打惯正手攻球的人突然发了一个侧下旋球，让对手猝不及防，球下网了，十分一次。阿斯卡尔一时急得抓耳挠腮，自己已经犯在人家手里了，眼下是能不说就不说，能少说就少说，反正不能什么都吐出来。他一边思索着怎么对付警察，一边自言自语，
1: 是啊，我们公司倒的外汇都干什么用了呢？
0: 是我在问你呢。阿斯卡尔擦去额头上的虚汗，
1: 我也不清楚，我是受公司的指派，用公司给我汇来的人民币倒美元，这是公司派给我的任务。哦，对了对了，这就是很正常的经商活动嘛。我在南方也倒过美元，我倒美元越多呀，公司给我的提成呢就越多。我即使给公司赚钱，那也是为了给我个人赚钱，我才到这儿来的呀。这些情况我昨天我不是说的都很清楚了吗？没什么好解释的。
0: 阿斯卡尔搅来变去，还是不愿意谈问题的实质。这时候，一名侦查员敲了敲窗户，王军会意走了出去，两人到另一个房间里，侦查员把手里的账单交给了王军。
2: 哎，好家伙，你自己看看吧，这里的名堂大了。
0: 王军反复看了两遍，也吓了一跳。账单显示，阿斯卡尔从五月底至今短短2个月的时间里，已经汇往 M 省的账户460万美元，折合人民币3700万。显然这都是阿斯卡尔非法倒汇的美元。那么这个 M 省金地公司该有多大实力啊？是什么样的背景做支撑呢？是否涉嫌洗钱行为呢？这都是问题的问题啊。约半个小时之后，王军重新返回了审讯室，在阿斯卡尔对面坐下来，盯着他的眼睛一动不动。阿斯卡尔看着王军犀利的目光，心里咯噔一下，到底是哪方面的情况被警察掌握了呢？是个人账户出了问题，还是公司那头出了问题啊？还是

0: 贩毒的事儿被发现了。这时候王军显得有些不耐烦，他厉声问道，
1: 阿斯卡尔，说实话吧，你在东北总共开设了几个账户啊？
2: 我就一个一卡通啊，这不我今天落到你们手里了呀。
0: 阿斯卡尔死咬着底线不放松，尽管他已经知道警察有证据了。
1: 王军一拍桌子呵斥道，我看你是死到临头还狡辩。好，我告诉你有几个账户，人民币账户一个，专门的外汇账户两个，人民币和美元都可存入存出的账户三个。你还用我告诉你都是在哪个银行开户的吗？
0: 阿斯卡尔一咬牙，现在不得不一退到底了。他想，如果现在开口，是否还能捞个好态度呢？他装作恍然道，
2: 是，我是开设过几个账户，可是我没使用完一个就销毁了呀。所以我也弄不清我办过几个账户，其实凡是倒会的人都开过好几个账户呢。
0: 王军并不买他的账。
1: 哼，你就别跟我胡扯了，扯那些没用。我现在再问你一个问题，你有几个身份证啊？
0: 阿斯卡尔一惊，忙伸出手指说，
2: 就一个身份证啊，中国的公民不是只允许每人使用一个身份证吗？
1: 哼，有的人怎么都不理解我的苦心呐，就是不说实话。但有的人呢，就违法使用两个甚至更多的身份证。比如你，我问你，你在中行 M 省分行营业部账户里的160万人民币，谁提走了？就在今天上午。
0: 王军终于甩出了底牌，他想看看阿斯卡尔的反应。阿斯卡尔的脸色一下子变暗，这条消息的透露预示着两种可能。一是公司的财务人员热曼提走了那笔钱，二是公司可能到现在还不知道自己被抓，因此无法预测离开此地的希望。这真让人沮丧啊。
1: 说说看呐，那笔钱到底谁取走了啊？你的身份证不是被我们没收了吗？可是中行 M 省分行那边出示证明，有人在今天上午用你的身份证代替你提走了那笔钱，怎么回事？
0: 阿斯卡尔委屈地耸耸肩膀，表示根本不知道此事。
1: 按道理，只有你自己或别人拿着你的身份证替你提取这笔款，可是你人在东北 M 省账户里的钱却被人提走了，你不觉得奇怪吗？其实啊，我们只要给 M 省方面一个通知，那里的警方就会查个水落石出，到时候你再求我，哈哈，那可就晚了。
0: 阿斯卡尔仍然在否认，他的目光里甚至闪着一丝微笑。王军从他的微笑里看出了一道狰狞的意味，看到对手存心耍赖，王军不由得就来了气。他站起身冲到了阿斯卡尔面前，他想干什么连他自己都还没有想清楚，反正是来势汹汹。
1: 阿斯卡尔见到这个阵势，赶紧抱起了头，嘴里喊着，哎，别动手别动手，有话好商量啊。
0: 阿斯卡尔真的是怕挨打，王军已经冲到了他的面前，但是又控制了自己的情绪，瞬间把手伸进衣袋里，掏出烟盒，取出一支烟递给了阿斯卡尔，帮着他点燃，然后嬉笑着调侃说，
1: 瞧你吓的那个样，我是请你抽支烟醒醒脑。
0: 阿斯卡尔抖动着右手接过烟来，不停地吸着，眼皮儿也在一刻不停地眨着。
1: 王军温和地说道，是啊，10万美元不够追诉标准啊，所以你心里啊就很轻松， 160万人民币呢，又被人刚刚提走了，你这心里啊也踏实了。可是你想过没有啊？啊，仅这两个月你在东北岛会的数额累计460万美元，这意味着你将被判10年以上啊！哈哈哈，你放心，就算我没本事，啊，公安部总会有办法把你在南方岛会的数额查个一清二楚。那时候，法院恐怕就不是判你10年20年的问题了吧？哎，我的话，你听明白了吗？
0: 阿斯卡尔本以为没啥事儿了，被王军这么一说，内心又焦急了起来。10年呐，太可怕了，怎么说也不能落到那步田地呀，得想办法救自己呀。看来怎么也得透露点什么东西给警方，否则到法院那边他们不会出示立功表现证明的。王军此刻就是想弄清楚到底是谁取走了那利。
1: 王军的判断是准确的。早在3年前，发生在南方的一宗抢劫案就引起了结节市公安机关的关注。3年前，有3名自称是 M 省金地公司职员的男子跑到南方某派出所报案，称他们遭到了抢劫，被劫数目是30万人民币。并称这些钱是准备给 M 省的金地公司汇寄的。派出所民警详细地做了询问，比如钱是哪儿来的，为什么带在身上这么多钱，在哪儿被劫的等等。再加细问的时候，这3个人突然就失踪了，手机变成了空号。南方公安机关觉得事情蹊跷，就查他们的账号。查过之后发现，在2个月里，他们从广州往 M 省金地公司账号上打过500多万美元，折合人民币4000多万。警方怀疑金地公司与非法买卖外汇有直接的关系，有重大洗钱犯罪嫌疑，于是就把情况向公安部做了通报。公安部又将此情况通报了 M 省公安厅。M 省立即成立了专案组，对金地公司进行暗中调查。可是那3名报案人员使用的都是假名，无法找到他们的行踪。而金地公司董事长声称公司从未聘用过那3名员工，并且公司所用资金都是正常的贸易资金。因为找不到报案人，无法对质，又不可能公开调查金地公司，于是专案搁浅了。就在得到主管厅领导的紧急批示之后，当天王军带上一名侦查员连夜乘机飞往 M 省。 M 省专案组负责人阿迪里受公安厅的委托，接待了来自东北的风尘仆仆的同行。为了慎重起见，东北警方去金地公司调查取证的时候，当地警察暂不露面，以免打草惊蛇，影响以后的侦破工作。这天下午，王军来到了位于结节市繁华商业区的金地公司，但是被公司保安部部长米基提生硬地拦在了门外。他说董事长和总经理都在国外，1个月以后才能回来。王军显然不能在结节市等1个月，他提出见公司副董事长，于是足足等了2个小时之后，公司副董事长兼办公室主任阿布都西克才傲慢地出来见了他。王军提及金地公司会计热曼与东北黑市上的人有不正当交易，东北那边的人已经翻船了，所以特地来调查热曼的背景。王军没有提到阿斯卡尔的名字，他认为这是个工作策略的问题。阿布都西克皱着眉头一口否定，
3: 不对啊，从公司成立到现在，我们公司从来没有这样一个人呢，你们是不是搞错了？
1: 无论王军怎样做工作，阿布都西克均矢口否认，并且把公司人事部部长叫来，让他拿出每月人事报表，这几年的名册里的确没有一个叫热曼的人。
0: 王军觉得气。

0: 蹊跷，提出要跟现有的财务人员谈谈。阿布多西克又把财务部两名工作人员叫来，他们也都矢口否认此事。没想到 M 省之行无获而归，虽然有一种失败感，但王军更加确信这个公司不仅有问题，而且问题很大。阿迪里为王军践行时安慰道，你放心吧，我们会把这件事查到底的。我们注意这个公司也不是一年两年了，不动它则已，一动就要彻底捣毁它的生存基础。阿迪利送走王军的第二天下午，罗文副厅长便接到了公安部的协查通知，他立刻通知阿迪利马上到他的办公室。相貌清瘦的关宁处长比阿迪利早半个小时就到了。半年前，关宁才担任 M 省公安厅经济侦查处处长这个角色，虽然接手时间不长，可是他已经敏锐地发现了 M 省外汇黑市有待于打击的问题。如何规范外汇市场，使国家利益不致受损，这是关宁考虑最多的事情。当阿迪里那圆圆的脑袋出现在罗文办公室之后，罗文让他看一遍公安部协查通知的内容。罗文微闭双眼问道，你反思过没有啊？上次我们为什么查不下去？除了确实很难获取证据之外，我们自身的做法也有问题。上次你们节节是独立办案，思路受限制，这次东北警方提供的情况可是突破金地公司专案的一个重大缺口。我想啊，首先要与三年前那个专案并案，你们可以联合调查，我们双管齐下，最终目标是找到金地公司犯罪的证据，从而彻底摧毁境外恐怖势力在节节市布建的据点。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爱别离》，感谢您的收听。情感故事两集联播，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用心感受，用情体会，用爱聆听，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
2: 一个是出涉爱河的缉毒女警，一个是机智成熟的秘密卧底，他们几次擦肩而过，却无缘相拥。他们海誓山盟，却只能期待在另一个世界相见。一段异族男女真挚永恒的似水年华，一曲未见过面却爱到极致的奇异的爱情经典。爱别离，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为您讲述这个凄美而热烈的爱情故事。

0: 公安厅副厅长罗文对经济侦查处处长关宁和阿迪利说，
1: 你们可以联合调查吗？我们双管齐下，最终目标啊，是要找到金地公司犯罪的证据，从而彻底摧毁境外恐怖势力在结节市布建的据点。
0: 被罗副厅长一点透，关宁立刻表示，
2: 啊，我们经侦处啊，可以从三个方面入手。第一呢，是查金地公司的注册、经营情况，以及有关人员有无犯罪记录。第二呢，查阿斯卡尔用于购汇的人民币来源，还有460万美元的去向、用途。
0: 这第三呢，涉案公司人员的账户资金流动情况。罗文补充说，还要查清金地公司与阿斯卡尔等人非法买卖外汇的关系，获取金地公司及有关人员是否涉嫌非法经营犯罪的证据。罗文这么一说，办案思路和方向就都明确了。
1: 阿迪利说，哈哈，你的意思是这个专案两路一起进攻，经侦部门获取金地公司倒汇洗钱方面的重大罪证，我们呢拿到他们资助敌对势力的罪证，到时候来个

0: 数罪并罚，让他倒下就再也爬不起来。
1: 罗文的神情很是严肃，这些人不同于在地面上公开打打杀杀的那些家伙，他们很隐蔽，反侦察能力又强，所以啊，咱们要么不打草惊蛇，要么打蛇就掐七寸，彻底摧毁他的经济基础。说到底啊，这是一场政治战争啊。因为岛会案在东北发生的时间是7月30号，因此会议决定以节节市局的名义立案，省厅经侦部门会同中国人民银行外管局成立代号为0730的专案组，罗文副厅长出任专案组长，阿迪里和关宁为副组长。阿迪里郑重其事地对罗副厅长说，
0: 有个事儿，我得当面向您汇报。
1: 说吧。罗文微笑着看着阿迪里，阿迪里挠了挠稀疏的头发，
0: 这个公司啊，它是家族式管理，公司的一般员工很难进入他们的核心层，我们呢，在外围折腾了那么长的时间，也没有拿到想要的证据，所以啊，在几个月之前，我呢就开始做了充分的准备，找突破口。我的想法是啊，派一名同志进去，来个里应外合。
1: 真有你的呀，阿迪利，想得远呐。对于这种难度大的案子，
0: 这倒是个好主意。只是对咱们的侦查员来说，这危险太大了。
2: 罗副厅长，这些年来咱们经历的危险案子多了，但是啊，咱们的侦查员没有一个往后退的，再危险都往前冲。既然咱们干的就是危险活嘛，还怕这次的危险吗？
1: 听了阿迪利的话，罗文的脑海里立刻闪现出那些因为打入敌人内部工作最终牺牲的侦察员们，他的眼眶湿润起来，动情地说，
0: 阿迪利，你手下的侦察员都是好样的，为了国家的利益，咱们已经牺牲了不少同志啊，可是现在就是这么残酷啊，只要暴力恐怖势力还存在，咱们的牺牲就不可避免呐。
1: 这次派谁出征啊？阿迪利的眼前闪现着艾山江那机智的身影，他扯下了一张纸条，写下白杨树这个名字，交到了罗文的手中。罗文端详这个名字片刻，最近他在南方刚完成任务，是吗？
0: 这次任务他完成得非常出色，而且他已经做好执行下一个任务的准备了。
1: 罗文把纸条扔进碎纸机里，看着纸片一点点地被搅碎，他对阿迪利说，
0: 阿迪利，千万叮嘱他要注意安全，否则呀，他就会像这张纸条一样，时刻有被搅碎的危险啊。
1: 这天，艾山江走出居住的小区，穿过一条马路，绕过街心公园的小河，然后打了一辆的士，朝着市区北郊的白桦林走去了。他到达白桦林的时间比对方约定的时间早了3分钟，按照惯例，正式接头时间一般比约定时间还要晚上5分钟。如果有一方在这5分钟之内不出现，那就过一个小时之后在第二个接头点见面。艾山江点燃一支烟，用眼角的余光扫了扫四周，没有发现有人跟踪，便吐出了一个烟圈，耐心地等待着。5分钟时间到了，艾山江想，难道真要有什么变化

0: 他刚要离开渐渐泛黄的白桦林，只见远方驶来了一辆挂着地方牌照的黑色轿车。轿车在他的身边悄无声息地停下，已届中年，身材偏胖，眼袋突出，头发稀疏，但神情温和的阿迪里从里面打开车门，然后轿车又悄无声息地驶离了白桦林。阿迪里驾驶的轿车停在远离市区50公里的一个天然牧场，这里有马厩、围栏、一块占地约20亩的跑马场和一条简陋的赛马跑道。牧场下方是著名的克兰河，河边生长着各种树木，足以将黑色轿车隐藏得不露痕迹。一般情况下，阿迪里把碰面的地点都选在一个不相干的城市，多数情况下是在外省见面。这次艾山将回家处理离婚之事，算是休假，本应多住几天的，但是阿迪里匆匆赶来与他见面，可见任务急也很重要。在阿迪里没开口之前，艾山将总是习惯于沉默和等待。阿迪里今年47岁，额前那些皱纹使他显得比实际年龄要大许多。他生着一双大眼睛，不停地抽烟与冷静地处理各类事务的做派，对艾山江的影响很大。阿迪里吸完一支烟之后，又点燃了一支。等到他终于觉得可以说话的时候，他说道：“
1: 白杨树，准备执行任务吧。”
0: 艾山江点点头。阿迪里先告诉艾山江在南方执行任务时他抓获的那些人的情况，然后他又从手提包里拿出了一张纸，那上面写满了字迹。艾山江快速地看了两遍，确信都记住了，然后默默点头。阿迪里点燃打火机，两人共同看着这张纸在瞬间燃成灰烬。然后阿迪里又简要地介绍了这次任务的要点。他遗憾地说：“
1: 尽管立案3年了，因为没有直接的证据证实这个金地公司有犯罪嫌疑，所以啊，这案件就搁浅了。表面上看，该公司顶多是以做贸易为名，大量收购美元，以骗取17%的国家出口退税的3分钱的贴息，从中获利，属于经济犯罪，跟咱们所要调查的资助敌对势力罪，嘿嘿，似乎无关。可是一星期前呢，东北警方抓获的那个家伙，2个月里向公司汇寄了460万美元，这两笔外汇合起来可是近1000万美元呐、啊！这个金地公司他是做什么生意的呢？据调查呀，这个金地公司是中外合资公司的背景，董事长是外国国籍，这个公司成立近10年了，一直很低调。至于这么大一笔倒汇资金的来源、资金的流向，那都是咱们想要查清的问题。但是这个公司属家族式管理，对外呢防范严密，甚至他们有自己的保安部，我们始终未能接近他们的核心层啊。
2: 哦，那么你怀疑这个公司有恐怖背景？
1: 嗯，罗副厅长对这个专案看得很透，他明确的指示要坚决打掉这个隐藏的恐怖组织的秘密据点。不过按照程序啊，咱们也可以直接调查金地公司，但是这可能会引起他们的警觉和抵触。既然东北警方已经撕开了口子，咱们就必须把它一撕到底。
0: 这一下艾山江就清楚自己的任务了，他问道：“
2: 哦，那么我什么时候进去合适呢？”
0: 阿迪里心情复杂地看着艾山江，

0: 现在有个时机很好，似乎专门是为你准备的。啊，在此之前我也想过许多让你进去的办法，都不理想，但这次机会真的很好。金地公司投资的骑马俱乐部在内部呢已经使用半年多了，据说他们已经网络了一部分会员。这几天呢，骑马俱乐部在媒体刊登了广告，决定在8月8号正式营业，届时呢要举办一场规模不小的跑马比赛啊。那广告还说，通过跑马比赛要选出教练一名以及若干名驯马师。我已给你报名了，你要争取那个教练的名额呀。哦，可这8号就是明天呢，来得及吗？你说来得及吗？
1: 艾山江思考片刻表示道，
0: 好吧，就明天。我相信你能顺利进入骑马俱乐部，但是能否接近核心人物，那可能要费点劲儿吧。啊，顺便说一句，董事长是个漂亮女人呐。
1: 艾山江颇为轻松地在食指和中指之间打了一个响匪，
0: 哼，与漂亮女人周旋啊，好事啊。只是，她真的很漂亮吗？
1: 阿迪里清楚艾山江的轻松是因为工作的兴奋带来的，她的内心深处肯定是痛楚的。
0: 艾山江啊，你需要忘掉许多事儿，忘掉以前执行的任务，忘掉你的身份，忘掉你刚刚离婚这件事儿。总之啊，忘得越干净越好，给你的大脑腾出空间，以便牢记从金地公司相关的人那儿听来的每一句话。你所获取的任何一个细小的信息，都可能成为解开案件疑团的钥匙啊。
1: 艾山江领会上级的苦心，打趣儿地对阿迪利说，
0: 让我渗透进去没问题，可是女董事长非要跟我上床时，让我也渗透进去，哈哈哈，那个时候我需要向您请示吗？你小子刚得到自由就想着更自由的事儿吗？啊，反正你自己把握吧。啊，两条原则，第一，不能感染艾滋病，第二，不能给组织惹麻烦。你刚离了婚，在女孩子们那儿寻找点乐趣和松弛一下并非不可，但是陷得太深可就不行了。嗯，别耽误了正事儿。
1: 终于可以在故土执行任务了，艾山江有些激动。阿迪里再次叮嘱道，
0: 哎，有关金地公司人员的姓名、面貌和疑问都只能装在脑子里，不要做任何笔记，只需要准确无误地向我单独复述，或者通过加密的电子邮件发给我。对了，你的这张嘴呀，只能用来赞美女人，面对其他人最好是关闭。还有，这次你不需要一个新的化名，但是在内部你的代号仍然叫白杨树。
1: 啊，为什么这次我不叫买卖提或巴哈提什么的了？
0: 你想让我漂亮的身材、地道的维吾尔语彻底暴露在性感的女人们面前啊，让他们纠缠着非要嫁给我，从而使我无法到外地执行任务了吗？哼，艾山江啊，我仅提示一点，以你的智力水平，当然能区分主要与次要。你以前在执行任务的时候，总是想尽办法欺骗对方，让他们相信你的某种身份。而这次，你不需要掩盖什么，你就是艾山江。啊，从前呢，在马术队当过赛手，做了几年生意，又回到本土了。在别人好奇的眼里，你是一个与美貌女人纠缠不清的常常在国外参加骑马比赛，并且御马经验很丰富的花花公子啊，是一个好出风头、喜欢吹牛、毫无顾忌地谈论自己各种

0: 观点的时尚男人。那，因为你有钱呐，啊，因为你曾经在马术比赛中拿过名次，所以你结交了许多名流，与许多社会上层人物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可以到马术队把我喜欢的那匹马买回来了，他可是让我两次获得好名次的好马呀。阿迪里并不在意这种事情。海山江，只要工作需要，你有权支配那笔钱。说着，阿迪里又递给艾山江一把车钥匙。无论从你的身份还是从你的工作情况，都需要一辆好车。后天上午就像迎接新娘那样迎接她吧。
1: 艾山江开心地把玩着车钥匙，简直是欣喜若狂。他感激地说，
2: 哎呀，您真舍得啊，这是价值百万的保时捷跑车呀。
0: 你别美，任务结束之后再给我开回来啊，它还有其他用途呢。
2: 哎，什么颜色？能不能提前告诉我？
1: 艾山江迫不及待地想知道有关车的一切信息，就像爱马一般，他也爱驾车。
0: 阿迪里吐了几个烟圈，故作神秘地问道，嗯，这很重要吗？你自己猜吧。
1: 艾山江渴望地闭起双眼。
2: 哦，我真希望它是加勒比海蓝色。
1: 阿迪里不屑地翻了一下眼皮儿，
0: 哼，不就加勒比海蓝吗？
3: 那就加勒比海蓝吧。
1: 艾山江当天下午回了一趟位于 M 省乌兰山北部的小东沟牧场母亲家中。正值夏末秋初，哗哗流淌的乌兰河水带着一股清新，冲洗着画境般的小东沟，空气里弥漫的仿佛都是水的声音和味道。闻着这股熟悉的水味，艾山江回到亲爱的家乡。家乡是天与地的组合，是山和水的组合，是牧场和小木屋的组合，是骏马和歌声的组合。家乡还是哈萨克民族火热的生活展开的地方。艾山江领着5岁的儿子米勒别克急匆匆地回到故乡的白桦林，回到8月的乌兰河水的清澈之中。他从儿子的眼神里看出了激动，他相信儿子一定喜欢长久地待在这块土地上，他身上所有突出的特点都在儿子身上提前显现了。血缘关系就是这么奇怪，延续着一代代人的生命。艾山江指着绿意浓浓的牧场问儿子，
0: 哎，喜欢骑马吗？
1: 米勒别克欢快地回答，当然。艾山江又指着小木屋说，
0: 啊，爸爸要出一趟远门，以后呢你就跟奶奶住在这儿，天天都能骑马，行吗？
2: 行啊。
1: 儿子长得很像自己，很是英俊。艾山江看着自己生命的延续，内心既充满了幸福感，也有内疚感。他蹲下身子，把儿子抱在怀里亲吻着。他在心里喃喃地说，
0: 对不起啊，对不起我的小米勒别克，爸爸本应该给你一个完整的家，可是爸爸把事情弄糟了，让你从小承受孤独。
1: 艾山江伤感地问道，
0: 米勒别克，爸爸总是不在你的身边，你想爸爸吗？
1: 米勒别克看着爸爸的眼睛，指着自己的心说，
2: 想，想的这儿疼。
1: 艾山江心头一热，差点要掉泪了。
0: 儿子，谁教你这么说的？是妈妈吗？
2: 不。
1: 米勒别克摇了摇头，骄傲地回答，
2: 是我自己这么想的。
0: 哦，那么你知道我和你妈妈之间发生了什么事吗？
1: 米勒别克突然眼里蓄满了泪水，他赌气地说，

0: 我知道，但我不说。
1: 没想到啊，儿子小小的年纪，什么事儿也没逃过他的眼睛。他受伤的程度甚至比大人还要深啊。艾山江只觉得揪心，他把儿子别过去的脸蛋搬了过来。米利别克，你最喜欢的礼物是什么？
0: 你是知道的，一双耐克牌运动鞋。
1: 好吧，爸爸满足你。艾山江拧了一下儿子的小鼻子，然后从帆布背包里取出了一双崭新的耐克鞋。米利别克立刻欣喜地接了过去。
0: 哇，好酷啊！
1: 艾山江又神秘地问道，米利别克，还想要第二双鞋吗？
2: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爱别离》，感谢您的收听。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北京时间11点整，
4: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看你走神了
1: 没有、
0: 哎、想什么呢？
1: 没什么
0: 啊，不会是在想那个毛衣麻花劲的织法吧？
1: 啊，对，哎呀，那个花样织起来确实有点难。
0: 打住，快告诉我，是不是在想那个人？
1: 当然不是，不许瞎说。
0: 哎，要是你学会织毛衣，是不是首先要给那个人织一件呢？
1: 你再说，讨厌，
2: 人家心里正为难呢。
0: 啊，为难什么？
2: 我可告诉你，人家早就喜欢上你了。
0: 啊，
2: 就你这水汪汪的大眼睛一忽闪，人家就投降了。
0: 还怕你不同意呢？真的？
1: 你严肃点好不好？
2: 哎呀，他托邓发校长刚才特意找过我，让我问问你的意思呢。
0: 啊？
2: 嗯，我看他挺好的。你想啊，邓发是党校校长，看人当然不会错。他当媒人，那这事肯定错不了。再说了，他跟邓发住在一个窑洞里，凭邓发对他的了解，
1: 哎呀，不过年龄上他35，我23，我们差了整整12岁。
2: 哎呀，男人大点稳重，会心疼人。你们都属龙，大龙小龙一起携手前进嘛。
1: 啊，还有性格上，我这么开朗，他好像话不多啊，我们会不会合不来？
2: 依我看呢，你们这是互补。哎，再说了，这男人要是整日里叽叽喳喳的，能成就大事吗？
1: 嗯，你说的好像有点道理。
2: 哎，你呀，就别像大小姐似的扭扭捏捏了，你得学我。嗯、比方说，我和我们孔元就……哎，嗯，不说了，
0: 哎，
2: 说了。
1: 哎，
0: 你和孔元怎么了？
2: 哎呀，
1: 你和孔元怎么了？交代，快点。
2: 说就说，我和我们孔元就是本姑娘主动进攻的。
1: 哎呀，羞死了，羞死了你！
2: 哎呀，羞死了，羞死了你！看你那一副魂不守舍的样，就是我不劝你，恐怕心里已经有他了，对不对？
1: 你胡说！哎，看我不打你！别跑！看我不打你！
2: 哎，什么时候给他织毛衣，你要叫我啊！我帮你拆毛线。
3: 邓小平、卓林同志，孔元、许明同志，革命婚礼现在开始。
4: 好好好，同志们啊，今天的延安是好事成双啊，我们有两队新人喜结连理啊。我毛某人代表大家祝福孔元和许明、邓小平和哲林两对革命伴侣白头偕老，早生贵子。
5: 好好好。
4: 哎，邓发同志啊，
6: 哎，
4: 你这个大媒人，要轮到你讲两句喽。
6: 哦，好，讲两句，讲两句。
7: 好，
6: 谢
7: 谢。
6: 既然主席点将，那么我就讲两句。这两对新人呢、啊，是我牵的红线啊。我邓发这个月下老，着实为这两对新人高兴啊。同志们，让我们一起祝福这两对新人啊，在今后的革命道路上互助互爱，取得更大成绩。鼓掌。
5: 好
4: 好好好好，我再说几句。邓发同志今天特意安排了好几桌酒席啊，非常时期莫有么子婚礼殿堂山珍海味大鱼大肉，也谋得么子婚纱燕尾服，有的只是邓发同志腾出来的新婚窑洞，还有干净的粗布衣服，黄色的小米饭，大红枣，对了，还有奢侈的炒鸡蛋和我们革命同志满腔的热情。来来来，这是乡亲们为我们准备的米酒，来斟满酒杯，
8: 好，
4: 一

0: 同直和新人。
1: 你们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2: 不成，不顺。哎，来来来来，什么情况？不成，你把这碗白开水递给小平。哦，你看他乐的嘴都闭不上了。要是真喝起来，就他那酒量，还能入得了洞房吗？
3: 啊，对呀，邓发老弟呀，嗯，你想得周到啊，不能让闲娃子新婚之夜冷落了新娘子呀。
2: 就是，
4: 富春，
3: 你说呢？
5: 我看行。这次啊，先放过他，嗯，也算成人之美。
6: 我这就去偷梁换柱去了。
0: 哎，身为堂堂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的组织部长，控员同志，这喝酒可不许耍赖啊。哎，同志们，哎哎哎，我们是不是请孔部长的新娘子许明同志监督他才上任？
7: 哎，你听我说，才上任的当家的喝一杯好不好啊？
8: 哎呀，
7: 好不
8: 好？哎，同志们，你们就饶了我们家孔元吧。你们看他，哎呀，他真的喝多了。
9: 哎，我说你这刚当了新娘子就护着自己家那当家的了啊。哎，你们孔部长的酒量那可是响当当的。
10: 是是
11: 是。哎，同志们，大家看这样行不行啊？今天另一位新郎官129师的邓政委，那是大家公认的酒量不行。这不还都喝着呢吗？什么时候邓政委招架不住了，咱就撤退。不能因为喝酒误事耽误了人家入洞房，不是啊？
0: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必须不行的，必须喝，
9: 就是
0: 不行。
12: 邓政委，看来啊，你得把这碗酒喝下去了，还得一饮而尽呢。
13: 今天是我的大喜日子，喝就喝，而且要一饮而尽。
0: 对，来来来，
14: 一饮而尽。
0: 好，
15: 这倒是别开水了，
3: 那我高林贵哟。
7: 哎，小平政委喝完了，我们该让孔部长喝了，是不是啊？
14: 对对对，孔部长
8: 喝喝
14: 喝
8: 喝。哎呀，老道，这太行山区巍峨，
3: 不在的时候要好生照顾好自己啊。
8: 嗯，老道，我会好好照顾自己的。哎，对了，你比我大12岁，以后不准欺负我。
3: 我的小姑娘，你放心，敌意我不回。家里有了矛盾，我的态度一定是不争论。我向毛主席报了政了。
8: 嗯，
3: 我唯一觉得对不住你的是，我们的新婚之夜是在邓发邓校长腾出来的窑洞里度过的呀，而我们的蜜月是在从延安到太行的马背上度过的，这是我邓小平终身都无法补偿的遗憾啊。
8: 看你说的。
3: 嗯，哦，我一会儿就要回廖县师部，别城还等着我研究作战方案呢。
8: 嗯，哎，你回去以后可以给我写信吗？
3: 写啥子啊？
8: 就写你每天都干了什么。
3: 那好，我就喊秘书写个底稿，印上10几份，每个月啊给你寄上一份。
8: 那还是算了吧。哎，可是。我要是想你了怎么办？
3: 哦，那你就拼命工作。哦，对了，你不是在学织毛衣吗？
8: 嗯，
3: 要是我能穿上你织的毛衣啊，那打起仗来浑身肯定有10万里劲。
8: 可是我怕我织的不好。
3: 哎，不管织成啥子样子，我都会喜欢你。
8: 好，那我就织一件。
3: 哎，记得话照顾好自己。
8: 你告诉我，结婚那天为什么酒量大的孔部长被灌醉了，你却还没事呢？
3: 天机不可泄露。
8: 嗯，哎，我早就知道了，是伯承兄他们在保护你。
16: 聪明的小姑娘。

Something will be. Just young, you need to be.

0: 老邓，时候不早了，早点睡觉吧啊。啊，安眠药我已经给你放在床头柜上了，还有一件我新给你织的毛衣。深秋了，天凉了，你试试，不合适明天告诉我。
1: 好好，等我看完这个文件就去睡。哎，
0: 嗯，
1: 又在织毛衣了？我不要，还是我身上这一件旧毛衣好。
0: 哎呀，你那件都已经补过好多次了。
1: 你的手巧，补过了也看不出来。把这新毛衣织好以后啊，就给补房穿嘛。哦，对了，
0: 嗯，
1: 我正要跟你说，新中国成立了，从现在开始，你就不要去工作了，不要去出风头，要言行谨慎。
0: 嗯，
1: 委屈你了，我小姑娘。这邓小平的夫人，那是要吃亏的哟。
0: 别小姑娘，小姑娘的，人家现在都老太婆了。放心吧。本来我也不是个爱出风头的人，我的任务就是把家管好，把孩子管好，不让你操心，让你专心致志干好工作。
1: 哎，少是夫妻老来伴儿，我少在打仗，越老却越忙活了。哎呀，娃娃们都说家里的事情都是妈妈在管，辛苦你了。
0: 哎，你别这么说，孩子们都说你是个模范爸爸。
1: 嗯，
0: 同志们也说几十年了没见过咱们俩红过脸。
1: 这就是不争论的好处。
0: 不争论，不争论。
1: 哎，你咋个了？咋个了？是不是感冒了？
0: 嗯嗯，
1: 看过医生没有啊？
0: 不要紧。哎，我不跟你多说了啊，别再传染你。
1: 嗯，我不怕，我去喊几位员给你弄点感冒药。
0: 哎，老邓，不用不用。哎呦，这个老邓啊，永远都是行动在前。

0: 小姑娘，把水桶拉到。
1: 哎，
0: 来，哎呦，你小心点啊！
1: 你也小心点，老邓。
2: 卓林呐，
1: 哎妈，
2: 打从贤娃子被发配来江西，我这心里啊就一直不好过。虽说他不是我亲生的，却比亲生的还要亲呐。眼下贤娃子65喽，你。

0: 有53啦。
1: 嗯，
0: 血压又高，年过半百，还要跟着一起漂泊。
1: 妈，妈，放心吧，我这辈子跟定他了，我相信他，
0: 嗯，
1: 也相信历史会有公正的那一天。
0: 哎呀，你能这么说啊，我夏伯根就放心了。我这老婆子就是死也闭得上眼睛了。
1: 妈，妈，咱不哭，妈，你仙娃子看见了心里会难过的，不哭好吗？
0: 好，好，不哭，
1: 不哭，不哭。
2: 朱琳，
1: 哎，
2: 朱琳呐，
1: 哎，
2: 赵水里死去，我来煮，你跟母亲负责拔草。
1: 哎，好。
2: 哎，你们咋个？
1: 我们没怎么，没事儿。我跟妈说，我越是老太婆了，你还越是小姑娘，小姑娘的叫。你看，把妈笑的眼泪都流出来了，是吧，妈？啊。
0: 可不是吗？妈这眼泪啊是笑出来的。
2: 哎，难为你们喽，妈。
0: 啊，
2: 左立。
1: 哎，
2: 我邓小平多亏有了你们呐。
1: 哎啊，老邓，你又一次提这么多水。你虽然是咱们家的主要劳动力，可毕竟也60多岁的人了，别逞强了啊。
2: 好好好，下不为例。
1: 嗯
0: 啊，哎呀，我这就去做饭。今天呢，咱们就吃自己种的茄子和辣椒。
1: 好。
2: 嗯，好，好，好，好。母亲总是能把普普通通的蔬菜煮出地道的川菜味儿啊。我们这里虽然艰难，但总还是有吃有住啊。
1: 嗯，
2: 哎，我们的娃娃也不晓得现在怎么样喽。
1: 老邓，不管怎样，我们得先照顾好自己，不能让孩子们太过担心呢。现在我们的工资已经全部停发，每个月这点生活费只够吃饭的。你的熊猫烟，咱们就改成前门吧。啊，
2: 好，前门就前门。我听你的指挥。
1: 咱们养的大黄母鸡下蛋了，一会儿我煮个给你补补身子。
2: 哎，不行不行不行。
1: 啊，
2: 留给母亲吃，她老人家家里家外帮我们操持，这个蛋一定要给她吃。
1: 母亲说要给你吃。
2: 那就蒸个鸡蛋羹，一人吃一点。
1: 嗯，好主意，蒸鸡蛋羹。
2: 哎，对了对了。啊，你过来，你过来
1: 啊！
2: 你看，我的毛衣啊，总是在车间里干钳工活，一个姿势，过不走都磨破了。
1: 哎呦，好，抽空我给你补上。哎呀，可是这到哪儿去弄毛线呢？
2: 哎呀，你看，我又给你出难题了。实在不行的话，就用补打个补丁就是了。
1: 不难，我有办法了。我那条旧毛裤有点长，我把裤脚拆下来点线，正好给你补胳膊这个洞。
2: 好，好，好！你刚才想事情的那个机灵劲儿啊！哎呀，我想起了在延安时第一次见到你的样子啊！
1: 我那时傻乎乎的吧？
2: 哼，我记得那会儿你脸蛋红红的，好像阳光下的苹果。两条又黑又浓的眉毛啊，嗯，一双大眼睛，长睫毛，笑起来又开心，无拘无束，真是讨人喜欢呐。
1: 哎呦，行了行了，你别拿我寻开心了。
3: 尽管世事多变，父亲几经磨难，不变的永远是夫妻间那份理解，那份真诚，那份关爱和危难时的相互扶持。父亲晚年一直珍藏着两个心愿， 他想活到1997年，到香港自己的土地上走一走，看一看。他想活到2000年，亲眼看一看中国人民的小康生活。可是1997年2月19日，父亲逝世，母亲替父亲实现了这两个心愿。父亲和母亲，邓小平和卓林，他们几十年的抗力情深，如一首和谐动听的交响乐，回荡在历史的长河中。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

0: 都有故事。
1: 你以为掌握财富的秘诀，其实那都是骗子的陷阱。你以为了解内幕的消息，其实你早成为待宰的羔羊。你以为获得命运的垂青，其实你即将步入深渊。江苏广播提醒，很多你以为的并不是你以为的，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请小心上当。
0: 三十三载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陵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这座茶楼有点怪，从来不把茶水卖，相声小品是茶点，说学逗唱做招牌，老少朋友别见外，寻找开心尽管来，只要准时来收听，天天逗您乐开怀。
3: 曲苑茶楼，听了你就晓得嘞。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这个时段收听曲苑茶楼，我是主持人大嘴巴王鹏，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由我来陪伴大家度过幸福、快乐、开心的时光。曲苑茶楼一开张，笑口常开，喜洋洋。

0: 到两，年子是年子，刚是刚哦，爹是爹来，娘是，全是废话，你看这个。
1: 怎么见得全是废话呢？
0: 爹就是爹，娘就是娘，你回家管你爹叫姐夫，他非揍你，你信不信？
1: 嗨，
0: 这不明摆着。
1: 我看呐，啊，你这才叫废话呢。
0: 谁废话？
1: 人家这词儿写的多好啊，既有古诗的反复咏叹，哦，又有很深刻的生活哲理。你呀，纯粹是瞎分析。
0: 那说了半天，我还白费劲了。
1: 不过你的歌唱的还不错，
0: 我是进行研究。
1: 我告诉你啊，唱歌必须有自己的特点。
0: 哎，我唱歌就有我自己的特点。
1: 你有什么特点呢？
0: 我的特点四个字就可以概括。
1: 哦，哪四个字？
0: 见景生唱。
1: 什么叫见景生唱？
0: 我看见什么都能唱。哦，我看见这个一高兴，喵，我就唱一个。
1: 是啊，
0: 看见这一高兴，嗷，又唱一个。
1: 瞧见什么都能唱，
0: 看见什么我都可以唱。
1: 是啊，
0: 当然了。
1: 那我今天得问问你了。
0: 您说一说，
1: 咱们俩一起来到了咱们上海。
0: 对啊，啊，
1: 到了上海，你看到了没有？
0: 看到上海这座美丽的城市。
1: 是啊，
0: 看见了。
1: 上海，你能唱吗？
0: 唱上海啊，张嘴就来。
1: 你唱。
0: 上海的山，上海的河，如果我是个光棍儿，一定在这儿讨个老婆。
1: 像话
0: 哟！啊，
1: 没人嫁给你，
0: 张嘴就唱。
1: 算你唱出来了。
0: 什么叫算呢？对不对？
1: 咱们俩一起来这里演出。
0: 是啊，
2: 能不泪流满面了、啊。

听众朋友，您收听我们的广播是不是现在还在用收音机收听呢？其实您可以呢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了。听众用户呢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更多精彩的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都在大蓝鲸上面能看到。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登录大蓝鲸听广播，你一定会更加的快乐。听众朋友，上半段的节目到这儿呢就要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场外的微信公众号，您可以关注江苏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江苏文艺广播，您也可以登录大蓝鲸，关注王鹏在大蓝鲸当中的音频专辑王大嘴和板凳故事会。稍事休息之后，下半段的节目我们继续开心。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北京时间12点整，
4: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2: 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陵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5: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那边厢坐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惊奇。
6: 各位听众，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继续播送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7: 金兀术领兵围困南京城，要想夺城门，活捉高宗赵构。正在千钧一发之际，金锤将岳云赶到。岳云舞动双锤，马踏敌营，所过之处砸得金兵东奔西散，四处逃跑。眨眼之间来到两军阵，和金兀术马打对头。金兀术暗暗的吃惊，哎呀，中原是真有高人，这么点个娃娃能闯过我的3川6国9沟1十8寨几十里地的连营，令人佩服。小英雄贵姓大名？岳云一报自己的名字，把金兀术吓了一跳。哦，原来是岳飞的儿子，我说这么厉害呢，这是蒋门出虎子啊。想到这儿，他高喊，岳少爷失敬失敬。岳云一看跟自己说话这个人跳下马来，平顶身材有1丈开外，膀阔三庭，头戴象鼻子宝盔，身

龙鳞铠，面似火炭，连鬓乐腮胡须扎里扎沙，压在钢针一样。胯下赤炭火龙驹，掌中金雀开山斧，好威风。哎，你是什么人？岳云，你不认识我，我和你爹打了多少年的仗了？孤就是北国的四郎主完颜乌珠师爷。岳云一听是金乌珠，这是气炸灵肝肺，错碎口中牙。哦，你就是金乌珠啊！我们中原倒霉就倒到你身上了。本来国土有南北之分，你就应该在你的国土领着你们老百姓放牧经种，安居乐业，互不侵犯。你这个东西无故的侵占中原，抓我们老百姓到北国充当奴隶，进兵之处烧杀抢劫，无所不为。中原百姓无辜受倒悬之苦，我们两个皇上被你们抓到北国坐井观天，至今还在五国城受苦。如今黄河以北的国土全叫你们给占了，你还不知足啊？

0: 在他身后有人喊他：“父王千岁，你老人家闪在一旁，待我捉拿岳云。”说完，番队里冲出一骑战马，来到金乌珠的面前。金乌珠一看，是自己的二儿子银蝉子。孩儿啊，你可多加注意，了也无妨。银蝉子在北国可算第二条好汉了，凭胯下马的甘草黄，掌中亮银锤，威震北国。除了他哥哥金蝉子比他武术高，其他人全不是他对手。他一看岳云也使锤，就想会一会。岳南蛮，你可认识毛家？岳云摇头，不认识。你是谁？我父是金乌珠，我乃二殿下银蝉子师爷。
1: 哦，
0: 岳云听完了，上下看了看他，一看银蝉子面似油粉，胯下甘草黄，手中一对亮银锤，锤头的大小和自己的锤差不多少，心中暗想：我可能碰见敌手了。银蝉子，来吧，卯家陪你大战300合。说完，催马抡锤，奔着银蝉子头顶嗡的一声的砸下来。银蝉子不敢怠慢，忙用双锤往外一挂，嘡的一声崩开，金锤碰银锤，在空中像打个霹雷一样。随后两人各自撤兵刃，互相赞成。银蝉子就觉得膀根发麻，锤把发热，哎呀，不好，岳云的力气比我还大，不能硬碰啊，力敌我是打不过他，我得躲着他打。两个人二次催马，又站在一起，四个锤在空中乱舞，八个马蹄儿搅在疆场，扛起尘土多高。小番们摇旗呐喊：“二殿下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哦！”这个时候，高宗领着文武百官在城头上观敌料阵，他一看岳云越杀越勇，人似猛虎，马似蛟龙，这是不亚如三国的吕布、吕温侯，又如当年的霸王重生。不但锤大分量重，锤招出奇，使的是唐朝名将李元霸的招数，金锤围住了银蝉子。两个人有二十几个照面，银蝉子的汗就下来了，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高宗在城头上心里暗乐，这是该饶宋朝不当灭，处此猛将。来啊，给擂鼓助威！18面大鼓是一起响，就听着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鼓响如同雷鸣。岳云听见了，哦，万岁给我助威呢！一听鼓声，人也精神，战马也欢实，这是人欢马战。两个人战了50回合，银蝉子累的是浑身是汗，脸涨得通红，心蹦蹦直跳。岳云一想，我哪有功夫和你练战呢，把你打发了就得了。就在这个时候，二马刷的一错蹬，岳云挂上了双锤，摘下了汪公走兽壶，抽出凋零剑，刃扣天弦，双膀一较力，嘎吱吱吱拉开这张弓，猛然在马上一回身，来个犀牛望月，后把一松，只听着噔噔咻，一支箭直奔银蝉子射下去。银蝉子也听见身后有金风，身为大将者，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急忙锁梗藏头，躲过这支凋零箭。他刚一抬头，岳云第二支箭又射出去了，这回银蝉子再也躲不开了。就听着砰的声，正关在银蝉子的膀子上，狼牙剑剑尖是三棱的，关在了膀子上，把个银蝉子疼的是大叫一声，拨马败走。岳云背好了弯弓，摘下双锤，高声喝道：“银蝉子，留下性命再走！”说完，两脚一踹蹬，就要追下去。金乌珠一看不好，急忙催马斜插着冲过来，奔着岳云的软肋，唰就是一斧子。这一招叫

0: 玉带缠腰。岳云急忙闪身，就在这个功夫，严蝉子跑回去。金乌珠一看不好啊，岳云太厉害了，把我二儿子打败了，此人的能为在我一上，不在我一下呀。有岳云在这儿，城门不好得，我何必自己找苦吃呢？硬碰硬呢，反正今夜三更天渡极县城，半夜再说吧。来了，收兵！嘡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收兵锣响，催命鼓，救命锣，锣声一响，番兵乐不得呢，往大营中跑。岳云是催马追杀。少帅宗方一看大获全胜，把大枪在空中一举，宋朝的兵将齐撒战马，摆动兵刃是追杀番兵。小番们抱头鼠窜，直追到大营门，弓箭手挡住了去路，乱箭射回宋将，宗方才命令收兵。这边宋朝的人打着得胜鼓，唱着得胜歌回城。宗方见岳云，岳玄帝呀、啊，我是宗泽老元帅之子，我叫宗方，方才多亏你退了金兵，救了某家一命。哎呀，原来是宗少帅，我失敬了，可惜老元帅。哎，岳公子别说了，救驾有功，来来来，咱们到城头见万岁。这个时候高宗传旨叫岳云金殿面君，宗方陪着两人并马而行。进城门之后，城门关闭，叫守城的兵丁多放好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守住城池。然后和岳云来到了金殿，老将军罗彦庆在午门这等着呢。
1: 岳云呐、啊，你认识我吗？
0: 岳云一看，哎呦，这不是罗叔叔吗？我听杨再兴叔叔说，您和他血战黄河岸，后来失散了，您脱险了。
1: 嗨，别说了，丢失黄河岸，我没脸见人呐，想自杀来的。一合计，没人往京中送信儿，朝里还不知道呢，容易吃亏。另外，认可战死也不能抹脖子。就这么，我带领残兵败将回京送信儿。万岁没怪罪，哎，没脸见人呐。怎么，你看见杨再兴了？
0: 看见了，杨叔叔到岳家庄了，是这么回事儿。多亏他老人家帮着我救下我的奶奶，我的母亲。
1: 哦，好啊，
0: 罗彦庆树大拇哥，
1: 好样的，看见你呀，叔叔我高兴。走吧，到金殿。
0: 来到龙庭一看，高宗在绣龙墩上坐着呢，文武百官两厢站立，都等岳云呢。点头官启奏：“万岁。”岳云道：“高宗说好，选上金殿。”太监手拿银刷，倒在外边高喊：“万岁旨意下，选岳云上殿呐！”臣子遵旨。岳云整盔斗甲，掸了掸身上的尘土，来到品级台下，撩衣跪倒：“万岁在上，臣子岳云。”
2: 评书《岳飞传》，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3: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4: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3: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5: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三十三载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

0: 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陵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那边厢坐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惊奇。
3: 各位听众，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继续播送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4: 岳云在御街上碰见金乌珠，金乌珠说：“
5: 娃娃，你还打什么？
4: 京城全破了，昏君赵构马上成为阶下囚，你还保谁呀？现在你总有通天本领，也救不了高宗的性命，别说是你呀，就是岳飞来也晚了，
5: 下马投降吧，孤王绝不亏待你们父子，我赞成你们父子是忠良，不想伤害你，不然早把你乱箭穿身了。”
4: 岳云把眼一瞪：“金乌珠，少拿大话吓唬人，我认可与此城同归于尽。”说完轮锤就砸，金乌珠摆动大斧子，当地声往外一挂，两人打在了一起。站了有3-4个回合，金乌珠知道岳云非常厉害，力大锤沉，又拼命了，时间长了非耽误事儿不可。我为的是抓赵构，何必跟一个娃娃连战？想到这儿，虚晃一招，圈马闪在一旁，然后一摆手，都督、平章各摆兵刃，把岳云围在了当中。这个拿刀就砍，那个用枪就扎，有的用棍子扫马腿。岳云一点儿也不在乎，用大锤抵抗着军兵，上护其身，下护其马，也不管什么兵刃碰到锤上，立刻就飞。就听着叮当嚷嚷。官兵有10几个，专门给捡兵刃。以多制胜有好处，也有坏处。怎么呢？人多耽误事，架瓜，得互相看准了，怕伤了自己人。虽然一时半时伤不着岳云，可把岳云活活的困住。金乌珠一看计策成功，连忙带人奔皇宫冲去。高宗在位，朝廷腐败，能征惯战的将军全在前敌镇守边疆，朝中的官员呢多半是养尊处优，一听金兵来了不打自退，所以金兀术没费力就来到了皇宫。宫门大开，里边静悄悄的。金兀术不明白里边怎么回事，不敢进。就在这阵儿，出来无数的宫娥才女，高挑宫灯，在中间有一乘凤辇，凤辇来到了门前停下来，从上边

0: 下来一名美貌的妇人，这个妇人头戴着凤冠，身披霞帔，腰系山河地理裙，面似三月的桃花，眉目含情，浑身的衣服全用檀香熏的，离远儿就闻着了香味儿，呛鼻子。这个女人走到了金兀术的马前，飘飘下拜，轻启朱唇，燕语莺声：“哟，郎主，臣妾迎接千岁来迟，望其恕罪。”金兀术低头一看，耶，哪来的这个美人，太漂亮了，微风一摆动轻纱环佩，亚赛仙女临凡一样。你是何人？
1: 郎主，妾身乃张邦昌之女，康王赵构之妃，身在西宫，乳名何香。
0: 哦，赵构的西宫娘娘。我来问你，赵构哪儿去了？
1: 郎主，您来迟一步，有太师李纲、沙炳、宗方等人保着他逃出永济门。
0: 哦，那你为何没去呢？
1: 何香一听，小嘴一撇，哭了。郎主，久闻您的大名，恨相见太晚，我跟赵构同床异梦，天赐良机，你我见面，特来接驾，望郎主将妾身收下。
0: 原来金兀术勾结妒忌开城，兵占金陵，高宗赵构在宫中正与何香饮酒作乐呢，两郎的美女吹着笙管低箫，音乐悠扬悦耳，美女们翩翩起舞，张美人在一旁劝酒。高宗啊，早把金兀术困城的事儿扔到九霄云外，他合计有一个月云就可以了，更没想到老元帅宗泽身亡，老宗家办丧事，正在他美在他乐的时候，京城像开国一样人欢马炸，文武群臣纷纷的赶到宫中，来不及通禀就挤到了内宫。主公可了不得了，奸臣杜充陷了长江，引番兵直到丰台门，他的儿子杜吉开门迎贼，番兵打进来了，正在各处杀人放火，主公还不逃走。康王赵构听完了，吓得面似死灰，浑身乱抖：“哎呀，爱卿何人保驾？”李纲、王渊赶紧的过来：“万岁，不要担心，微臣保驾。”李纲又说：“咱不能一路走啊，人多不好跑，得分为两路。”然后他命令罗燕庆保护着娘娘出南门，他自己和汪渊保护着皇上出永济门。各位大人，暂时找地方安身，等我找到岳元帅，一定给大家送信儿，再去接驾。别看京城失守也是暂时的，岳飞一来可以夺回来。另外有不走的，你们看着岳云，告诉他速速的后边追赶我们，好保驾奔临安。宫中乱喽，宫娥才女不能带走，又怕金兀术带人进皇宫胡作非为，故此头玉盒的，抹脖子上吊头颈的，宫中是哭声一片。正宫娘娘和东宫娘娘赶紧收拾收拾，带几名宫女上了拘辇，准备出城。再找张美人何香啊，怎么也找不着了，大伙儿以为她自尽死了呢，也顾不过来，所以罗燕庆带着御林军保护着其他的娘娘出城了。高宗也脱去了龙冠龙袍，换上了便衣，上了战马，由王渊、李纲、宗方等人保护着出了京城。皇宫的人多半跑光了，只有西宫里还有宫女，因为张美人何香没让走，她自己坐在屋里琢磨：“我往哪儿跑啊，哪我也不去呀。”啊，

也不如皇宫好，我跟着赵构也没个好，我又不是什么正宫，再说我义父张邦昌被削职为民，连个官都弄没了，李刚、宗方这伙大臣拿我当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哼，我在宫中早晚也被他们起出去，倒不如投靠金乌珠，等金乌珠一进宫，凭我的容貌也许弄个正宫当当，我的干爹也能被请回来，我们父女又能常见面了。对，就是这个主意。所以金乌珠刚到宫门，张美人出来迎接，金乌珠一看见荷香也糊涂了，他摸着胡须，眨巴眨巴眼睛，心里合计怎么办好呢。哎呀，我们北国可没这样的美女呀，果然江南出美人啊。就在这个时候，军师哈密赤到了，他用眼睛这么一看就明白了，哦，这个美人要投靠金乌珠，看他的凤冠霞帔，这准是赵构的嫔妃。哦，狼主金乌珠心眼儿也活了。哎呀，这可不行，第一，金乌珠在北国三妻四妾，他的儿子金蝉子、银蝉子都比这个美女大，这两个太子知道也不能干呢。再说金乌珠收下这个美人儿，也就无心再打仗了，我得劝劝他。想到这儿，低声地说，四郎奴，这个女人是谁呀？哦，军师，你来得正好，此女乃张邦昌之女何香，赵构的妃子。哎，难得她一点忠心来接本王啊。哈密赤一听，故意的惊讶，哎呀，郎中，你上当了，她是赵构之妻，都不忠赵构，怎么能忠心于你呢？此乃是水性杨花之辈，现在他跪倒接你，等你离开金陵，马上又接别人，他连廉耻都不顾，你要他何用？赵构要不叫他，也不能信任张邦昌啊。当年不是张邦昌倒卖东京汴梁，赵姬、赵桓两个皇上也不能落我们手啊。大宋朝亡国就亡在这美人的手里，这不是美人，此乃是妖孽呀。金乌珠听完了，机灵灵打个冷战，哎呀，对呀，我哪能要他呢？想到这儿，把眼一瞪，妖妇，夫妇乃五伦之首，你全无一点的恩义，留你何用？说完举起大斧子照定荷香，咔嚓的一下子将荷香劈为两半，然后领兵出城，亲自追赶康王赵构。这些事儿大公子岳云根本不知道，还在城中混战。咱再说丞相李纲、王渊、宗方、刑部大堂沙炳、田思忠、都宽等人保着康王赵构，君臣七人马上加鞭慌张逃命，金乌珠在后边死死追赶，有奸接驾来迟，有罪呀，有罪。说完下台阶，倒身便拜，这一说话都认识了，原来是被削职为民、永不听用的皇上老丈人奸相张邦昌。李刚、宗方一看是张邦昌，都害怕了。哎，真是冤家路窄，怎么来到他家了呢？张邦昌当年投靠金乌珠，被封为楚王，在朝里给北国做内应，今天害文，明天害武，又怕皇上不信任他，把歌女荷香收为干闺女，送给了高宗，取得高宗的信任。他和荷香定计害岳飞，用假圣旨把岳飞调进京城，领入皇宫，硬说是岳飞刺王杀将，把岳。

0: 妃压了不少日子，多亏了李刚、刑部大堂沙炳等人和死去的老元帅宗泽审明此案，给岳飞伸了冤。高宗在气头上把张邦昌削职为民，把撵出京城了。为这个事儿，何香没少找高宗闹，连哭带嚎。高宗说：“你别着急，将来叫你赴官复原职。”张邦昌离京呢，就住在这座张家湾。他恨透了李刚、宗泽、沙炳，更恨赵构，因为赵构听这伙人的话。他盼金兀术快点杀进中原，自己好还当他的楚王去。没想到在这儿碰见了赵构，真是狭路相逢。李刚就想叫赵构离开这儿，哪知道赵构一听说碰上老丈人，是又惊又喜。哎呀，老爱卿免礼平身，想不到在这儿碰上你老人家。张邦昌赶紧说：“万岁，您为何不带内史又远离皇宫，而且征尘满面，如此狼狈呀？”哎，一言难尽呐，老爱卿啊，你还不知道呢，金兀术打进国都，城池失守，多亏这几位爱卿保驾逃难，后边尚有追兵，老爱卿孤实在身体支持不住了，四肢无力，浑身哪儿都疼啊，你看看有没有什么方。万岁，众位大人快进府休息吧，只是茅屋草舍，屈尊贵体，到这儿还不是到家，快走快走快走。高宗往里就走，张邦昌假献殷勤，叫出两个家人搀着。李刚、沙炳、宗方等人互相看了看，没法拦，只可跟着进院，一直倒在客厅。家人打洗脸水，又搭个床，叫高宗休息。高宗身子像泥团一样瘫在了床上，倒下就一动也不动了。这几位大人也洗洗脸，坐下喝口水。张邦昌吩咐准备酒菜：“万岁，您想吃点什么？”“哎呀，老爱卿，在这阵吃什么都可以呀。”“好，万岁呀，我还要打听点事儿。京城失守，我那女儿何香可曾脱险？”高宗听了，身子欠了欠：“啊，老爱卿，出京时我已叫罗彦庆保护我那张美人奔临安去了，他们先走的，孤最后离城。”“
1: 哦，这就好啊，罪臣从离京以后也没看见我那女儿何香，夜间梦见几次都不吉利呀。”“
0: 老爱卿不要难过，等战事平息，我把何香送到你家住上几日就是。”“
1: 多谢万岁，不过我也没脸儿见圣驾呀。当初，哎，是老臣一时的糊涂，血迷心窍，嫉贤独能，做出对不起岳元帅之事，望万岁不要记恨前仇，罪臣总死也含笑九泉。”
0: 高宗微微一乐：“哎，老爱卿，人非圣贤，谁能无过？只要认错就好。这次孤避难到贵庄，老亲家可算救驾有功啊，你可以官复原职。”“谢主隆恩。”
2: 张邦昌这回不哭了，怎么呢？把官哭回来了。李刚站在一旁为难呐，一看人家老丈人姑爷唠得挺近，自己再说什么高宗也不会听，只可平添油命。这时候酒菜摆上了，君臣一起吃饭，吃完了，高宗躺在床上就睡了，太乏了。几位大臣也都靠在椅子上闭目养神，张邦昌这才告退，赶紧回到自己的书房，往椅子上一坐，心里高兴，乐啊，美的恨不能自己打自己几下才好。

0: 这可该着我官运亨通。我当初献汴梁有功，金兀术封我为楚王。哎，好景不长啊，我又被高宗贬职为民。今天这么巧，高宗又到我家，我何不给金兀术送个信儿，把赵构抓住，我可以和金兀术平分疆土，我也当两天皇上，然后再把何香弄到手，哼，他还是我的美人儿。然后他派心腹家人到大厅看看，家人说那七个人全睡了，这就好，你们把他给我看住了，别让他们跑了，我出去一趟，我去找人去，如果昏君要问我上哪去了，你们就说我到外边探探风声，听着没有？是，老爷，咱听您的。张邦昌嘱咐好了，来到了门前，带过战马，上马出庄子去找金兀术。一出庄口，远远的就看见双阳岔路上站了不少的军卒，旌旗招展，浩带飘扬，一看旗号正是北国金兀术的大旗。张邦昌催马迎上了队伍，刚到近前，小番们高喊：哎，干什么的，别往前走了，再往前走开弓放箭了。张邦昌赶紧摆手：哎，别放箭，别放箭，弟兄们，借您口中言，传我心腹事，就说我张邦昌求见四郎主。你叫张邦昌，你等一会儿。有人到队伍后边送信儿，金兀术追赵构出了京城，追来追去追没影儿了，就来到这个双阳岔路上。他不知往哪儿追，一条道是通向张家湾，另一条道通向赵家坨。他正犹豫的时候，军兵报告张邦昌求见。金兀术一听张邦昌来了，心中大喜，提马到了队前。张爱卿在哪里？张邦昌一看，赶紧甩蹬离鞍下了战马，倒身便拜：哎呀，郎主，老臣接驾来迟，郎主莫怪。老爱卿，免礼平身。金兀术用手相搀：老爱卿，多年不见，一向可好？张邦昌打了嗨声：哎，好什么呢，为四郎主你，我被削职为民，就住在张家湾呢。哎，这几年这清苦的日子太难过了。还好郎主您真回来了，我高兴啊。你知道我今天到这干什么来了吗？啊，干什么来了？我给您送信儿来了。
1: 什么事儿？
0: 昏君赵构带着李刚、王渊、宗方等七人到在我家了，被我略施小计接进府内，把他们稳在大厅休息，特意给您送信儿，好把他们抓住。金兀术听这话，当时是一惊啊！哦，老外卿，此话当真？哎，郎主，老臣哪能拿人头当儿戏呢？哎呀，老外卿，如真能抓住昏君赵构，我把南京让给你，封你一字并肩王。多谢郎主。张邦昌美乐都美出鼻涕泡来了。郎主，我给您带路。
1: 好，起兵。
0: 张邦昌马上加鞭头前带路，转眼之间来到府门前。来到府门口，呼啦的一下子，翻兵翻将就把张邦昌的宅院包围住了。张邦昌问家人：
1: 哎，家人，昏君走没走？
2: 员外没走，都在大厅睡觉呢。
1: 这就好，郎主请进去吧。
0: 金兀术在马上哈哈大笑：赵构啊，赵构，我看你还往哪里跑。金兀术，
3: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0: 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北京时间13点整，
2: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3: 幸福不是拥有了多少，而是能感受多少。幸福的人在拥有时更懂珍惜，任何人和事，时光都会给我们答案。在细水长流的日子里，欢迎锁定幸福情缘栏目，在这里收获更多的幸福。

0: 中午好，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幸福情缘，一生情缘，不变的时空里，让我们继续相会在江苏故事广播调频 104.9 每天午间的幸福时光，幸福情缘，我是主持人子君。幸福情缘，这是一档征婚交友节目，也是一档午间的情感服务节目，脱单路上的迷茫，情感生活的困扰，锁定收听的同时，在爱的路上让我们一起走吧，风雨同行。此时此刻想征婚交友，发布个人信息，了解更多的单身异性资讯，都可以拨通我们爱的专线5223-5215 5223-5215。每天此时我们在这里架起空中鹊桥，助力所有寻寻觅觅寻觅真爱的人们快速奔跑，我们一起打开幸福之门。5223-5215这个热线呢，其实也不仅仅啊，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候，午间的一点到一点半钟开通，在节目前后和上下，你有任何爱的学想分享，爱的困惑想分担，第一时间找到了我们，就找到爱的更多可能。5223-5215。幸福情缘这档节目呢，是我们江苏故事广播联手南京幸福婚恋机构独家合作的。南京幸福婚恋是立足于金陵本土，辐射长三角，南京地区最权威的婚恋平台之一。多年来，专业的人士凭借着专业的技能，从事着甜蜜的事业，已经为无数的有情人牵手成功，成就着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的良缘。5223-5215，如果说你也是在爱的路上踽踽独行，那么来吧，让我们做你身后最忠实的娘家人，一起共同守护守望着幸福的来路。5223-5215，让我们一起抓紧时间看一看我们线上等候的第一位朋友。
1: 只要你来，我便等候，等候与你相遇，等候与你相守，等候与你相伴一处，等候与你共赴白首，幸福情缘等你遇见。
0: 幸福情缘等你遇见，遇见你的一世情缘。5223-5215，让我们一起来迎接我们今天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幸福情缘，欢迎您。
2: 你好。
0: 你好，是一个好听的声音，一个女孩，我猜我们是为自己来发声的，对吗？
2: 是的。
0: 好，那按照惯例，让我们了解一下我们个人的基本情况，让更多的人都来认识你，好吧？
2: 好的。我是94年的，然后南京本地人，本科学历，现在的话从事这个会计方面的工作，性格的话是比较随和的那种，然后跟别人相处的话也会比较轻松，对，然后一般的话我比较喜欢就是跟朋友一起去打羽毛球，当然如果说朋友都忙的话，我就会在家里面追追剧。对。身高的话167，体重的话100出头这样子。
0: 哇，好标准哦。而且还有啥？
2: 我不知道还有啥，我觉得这应该把我所有的这个特点都说完了。
0: 还有就是有没有人告诉你你应该是那种一说话就经常笑盈盈的人？
2: 是的是的，因为我比较本身我性格就挺随和的，
0: 所以呢我刚听到你未开口就先笑了。好，人家说爱笑的女孩啊运气一定不会太差，那么在这个情路上你觉得自己的桃花运怎么样？
2: 其实我身边的异性朋友也不算太多，但是也不是很少，但是处着处着好像就变成兄弟了。
0: 妈呀。不知道怎么着就熟的已经不好下手了。
2: 好像是这样子的，就是本身是觉得蛮合眼缘的，但是就最后就变成了就是很好的朋友，然后。

0: 我是以中年人的过来路告诉你，姐姐当然是中年人了，我用我中年人的来路告诉你，可能以后交朋友越来越难了。你看看你，现在还联系的，像我们这个年纪回看，大部分都是自己年轻的时候，甚至是青梅竹马的时候，少小无猜的时候交的朋友。
1: 基本上偶尔一两个同事而已。
0: 对呀，跟同事那个职场书里不是也说不要跟同事交朋友。对吧？所以我是说可能以后交朋友越来越难，再有一个随着我们这个女孩子姐妹淘的这个环境啊，可能以后人家恋爱啦，人家结婚啦，或者是生孩子了，一胎二胎了，可能也忙得分身乏术，所以就会常常有那种拔剑四顾心茫然的感觉，哎，怎么没人了呢？
1: 现在已经有这种感觉了。
0: 所以我们现在开始要学会一个人，我们可以把自己过得很充实快乐，大不了发展发展妈妈做搭子啊，两个人我们就要去追求幸福了，是吧？
1: 是的。
0: 所以现在来说一说我们心中的幸福是怎样的，你想跟另一个人缔结成怎样的亲密关系，有怎样的生活的氛围，你给我们描摹一下吧。
1: 就我希望他吧，就我三观正是肯定是要的哈，然后就是能够信任，就彼此之间有信任感的那种。在年龄方面的话，其实60以内的吧，我都是可以接受的。
0: 几十以内的？
1: 6岁，5、6岁之内。
0: OK， 大自己小自己5、6岁吗？还是单纯的大？
1: 小的话可能1、2岁吧。大的话就是6岁就极限了。
0: OK。
1: 那希望他是有担当，有责任心的。身高的话最好在175以上。未婚，定居在我们南京，然后有房。
0: 能跑，你们去吧，你们去吧。你说是吧？
1: 希望。
0: 所以现在呢，咱们跟父母同住，父母把自己照顾得很好，但是呢不要安于做一个宅家的宝宝，去积极地走出户外，哪怕需要费些心思，哪怕需要流汗，毕竟炎热的季节将到来了啊，但是家毕竟那是父母的家，除非你一辈子你就觉得我就要做父母跟前的宝宝，否则的话这个安稳之地还是要出来的啊。
1: 好的。
0: 积极的去社交，去结识异性，然后从中我希望你找到你的宝藏，然后到时候来给我们报喜。
1: 好的。一定必须的。
0: 好嘞。爱笑的女孩，相信我们运气一定怎么样不

0: 安慰。
1: 恰好爱了也未必就能走到一起，你看爱而不得求而不得，这才是爱情里最常见的剧本吧。所以这世上才会有那么多的念念不忘，那么多的心痛遗憾，那么多的很久之后还是放不下的人。我们有时候很难接受那些原本在心里已经预设好结局的故事，有人中途离场了，于是呢我们一边难受一边不肯松手，脑子里面转过无数个念头，就想再去见他一面，想制造一次偶遇，想让他再看看你，想着说不定呢他会后悔了。可是爱一个人说到底还是希望他过得好，如果你的爱变成了他的困扰，那就不是爱了，那是纠缠。今天我们跟大家来说一说如何处理爱而不得的感情。

爱似水仙，来自于久远的金海心里首歌。爱就是阳光，爱是大海，爱就是早晨的汉堡包。爱是什么呢？对于爱过的人来说，他想给爱做一个定义，那有1001个答案，远远不及哈。爱过的人，刻骨铭心过的人，你觉得可以做朋友吗？这是一个亘古不变的问题啊。其实是很难退一步做朋友的，远远的看着，但是再无交集，有时候其实这反而是最好的安排。感情需要双向奔赴，不管一个人多爱，或者两个人有多么的相爱，能不能在一起，很多都是由不得自己的。爱是为了幸福，分开也是，只要他是幸福的，你就能接受，而不是死死地守着一个深情的剧本，非要一个结果不可。并且一个没有选择你的人，本质上给不了你想要的东西。那些尊重、珍惜、长久的陪伴，这些你渴望在关系里面得到的东西，他都无法交付。这件事情的确需要我们在脑子里彻底想明白啊，尤其是女孩，尤其是那些有着恋爱脑的人，你一定要把这个道理想明白。一旦你真的接受了这个事实，你就会发现你自己并不想为了一个虚无缥缈的回应低到尘埃里去。人之所以会反复的去想一个不爱你的人，

我总是想不明白为什么。你为什么翻来覆去会琢磨一个不爱你的人呢？他不爱你就意味着他不肯为你付出，不想陪伴，不懂珍惜，甚至没有尊重。很大一部分原因，我想恐怕你太闲了吧，是生活里暂时有了空档。那这个空档呢，也可能是一点，也可能是一点点，也可能是一大段。而这些空出来的时间和精力，如果没有别的东西来占据，那就很容易流向那个得不到的人。朋友们，时间和新欢都不是解药，真正的愈合永远都来自于你自己的成长。你需要给自己找事儿做，忙起来啊！一旦你的生活被更多的有意义的事情填充了，过段时间你回头再看，哎，当初怎么那么傻呀？你会发现当初那种抓心挠肝的想念已经没有那么强烈了。当你的内心是满的，你就不再苦苦的向外求了。人啊，总是要面对自己，成全自己，把自己慢慢的填满呢。当你真的开始变得完整了，你去健身，你读书，你去旅游看电影，你去做自媒体，你去干嘛干嘛运动，当你变得忙得不得了的时候，非常充实的时候，完整的时候，你对另一个人那种强烈的需求感才会慢慢的缓下来。而那个时候，爱而不得这件事情就会变得更容易放下了，你想是不是？有时候换个角度想想啊，一生能够遇到一个真正深爱过的人，本身啊就是一种奢侈了。那个让你心动，让你赤诚，让你不顾一切的人，你遇见过啊，这一生你不亏的。那个敢那样的去爱的自己，你拥有过啊，你做过那样的自己啊，这已经是一种圆满了。有些人其实真的不必成为恋人，也能够在彼此的生命里闪亮好久好久。是的，当初的喜欢是真的，后来的不爱也是真的。所有这一切，这件事情，随着人的消失，随着他路过，也就真的过去了。

幸福时光，演示子君和你同在江苏故事广播，每天午间一点到两点的空中时光，我们继续谈谈情，说说爱。说到爱，很多人想不通，既然两个人相爱，为什么要分开？这句话本身就有问题，你不觉得吗？真相不是还爱着，而是爱过了。爱和爱过之间差的正是那次用尽全力的燃烧。有些感情从一开始就不是玩玩而已，不是试探，不是凑合，你们拿出的是完整的自己，是毫无保留的真心。你心疼过他，他珍惜过你，你们一起计划过未来，也一起陶醉过当下。可惜呢，有时候是现实太现实了，有时候是缘分太浅了。总之，好像并不是谁先走，谁先变了心，而是那把火已经烧光了所有的柴，热情燃尽了，力气用完了，连挣扎的冲动都没有了。因为曾经全力以赴，毫无保留，反而有一种奇怪的平静。你能做的都做了，该给的都给了，没有亏欠，也就没有太多的遗憾。曾经付出过最大的诚意，毫无畏惧地爱过，而对方也曾用最真的心回应过，所以我们不计较公平不公平，只是深深地用力地爱了一场。那有人就问了，这也是一个亘古的问题，分手之后到底还能不能做朋友啊？分手之后能不能退回到朋友的位置啊？能，但那是没怎么爱过的人才能做到的事儿吧。你想想看，如果你还在他的人生里出没，你该以什么样的身份呢？退一步做朋友，你怎么可能对着那个见过你最狼狈最柔软的一面的人只聊今天哈哈天气不错，世界杯什么时候开始啊？你一听到他的声音，你的心里多少还会泛起波澜吧。往日那些温柔的片段会像潮水一样的涌上来，把你再次淹没。那么继续联系是对自己的残忍呢？一遍遍的揭开快要愈合的伤口也是对他的不尊重吧。既然说了再见，就别再不清不楚的拉扯了吧。很多人会误会啊，觉得那个走得最决绝的人可能是最无情的，而那个不删除不拉黑偶尔还联系一下的人才是放不下的。事实恰恰相反，真正深爱过你的人分手后都要经历一段戒断期。就像一个刚结痂的伤口，稍微碰一下就疼得钻心。他躲着你不是讨厌你，是怕，他怕听

到你的声音自己会忍不住啊。他怕见到你的样子，好不容易坚立起来的心墙会瞬间崩塌，这是人的本能，趋利避害。所以他想选择彻底的消失，是用一种物理上的隔离来保护那颗已经碎过一次的心，不让它再碎一次。他不是不痛，他只是不想让你看到他的痛。藕断丝连表面上是留了一点余温，实际上呢，其实是在反复的撕扯自己的伤口。除非你说你没受过伤，那些说着还可以做朋友的人，往往是最不肯面对现实的人。他们用联系来延续情感，用关注来维持存在感，却不知道感情最怕的就是这种不清不楚的状态。所以我个人认为说，感情一旦结束了，你就要学会清醒。所有的来日方长，对真心爱过的人来说，最好的结局就是拜拜，后会无期。因为爱的深入骨髓，所以做不到笑着祝福。祝你过得好，我可以祝你好，但是我不祝你和他过得好。我祝你过得好，但是你也不能好太多，因为你的好的生活里没有我呀，是不是？是不是这样的？他宁可绝情地斩断一切，也要让对方双方保留最后的尊严。我想他不联系你，不是因为你不好，而是因为他太清楚了，深爱过的人多看一眼都还想拥有的呀。所以怎么甘心只做朋友呢？有些人他来到你的生命里，就是为了教会你如何去爱别人的，然后他用离开教会你如何爱自己。再联系下去，只会打破过去仅存的美好，也无法给彼此一个新的开始。所以与其尴尬的寒暄，勉强的关心，不如把对方留在那个最美的记忆里吧，用沉默为曾经的深情画上句号。这是一种克制，也是一种尊严，这是成年人最后的温柔，也是彼此能够给出的最好的礼物。

0: 吧，能把一些好的智慧也好，经验也好，方法也好，这个可能不单单是我自己的，可能一些先人的
1: 北京时间15点整，
2: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

0: 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1: 北京时间17点整，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当孩子面临压力，不知如何抉择；当艺考生为文化课分数发愁，找不到前进的方向；当您在家庭教育中迷茫，不知如何激励孩子持续考高分，张老师都将为您一一解答，提供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锁定 FM 104.9 AM 1026江苏故事广播，收听有请张老师，陪伴您和孩子的每一步成长，让我们一起携手在教育的道路上为孩子的未来助力，一起造梦，一起圆梦。
2: 有请张老师，一位有温度的教育引路人，用真诚的话语为你解读教育的真谛。在这里，没有枯燥的理论，只有温暖的陪伴与智慧的启迪。跟张老师一起探寻教育的美好，让孩子的生命绽放最耀眼的光彩。快来加入我们，开启这场充满爱与希望的教育之旅。锁定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收听有请张老师。抖音搜索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
3: 未来受教育服务范围包括学业规划、升学指导、幼升小、小升初择校、文化课成绩提升。目前未来受教育一共有10大校区，分别是太平商场的新街口校区、正大茶城的河西校区、克丽华中学门口的玄武校区、龙江新城市广场的鼓楼校区、金小附近的仙林湖校区、华侨广场的浦口校区、燕子矶招商花园城附近的栖霞一校、仙林金小附近的栖霞二校、盛泰路江宁一校、东大九龙湖江宁二校以及海峡城的澳南校区。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此时此刻呢收听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教育规划知识类节目，有请张老师，我是主持人大嘴巴王鹏，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一起交流，一起关注到我们教育方面的一些情况。我们也非常高兴的请到了来自于未来树教育的南京教育领域深耕多年的教育升学规划导师，我们的张老师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做客。张老师呢最近已经是忙奋的了啊。好，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张老师傍晚好。
1: 各位听众朋友们，直播间的爸爸妈妈们，大家傍晚好，我是张老师。
0: 对，张老师每天呢都是怎么讲呢，让人还是蛮心疼的啊，一脸疲惫走进直播间，然后呢保持这个
1: 脚步都迈不动的，
0: 保持温柔的问候，对吧？然后呢这个大家，然后这个问题一打到公屏上面，然后越做越兴奋，
1: 越做越兴奋
0: 、哎、节目当中不怕讲、节目以后讲不懂、
1: 讲不懂
0: 哎，真的，我跟你讲，您别看
1: 上台，
0: 别看啊、哦、在节目里面跟我是谈笑风生、你要知道下了节目以后我问三局他能回我一局我就算烧高香了，哎，很累啊，我觉得很累啊，很累，
1: 脚步已经迈不动了。
0: 对对对，真的是，哎，就是，哎，他今天衣服也蛮漂亮的啊。
1: 是的，谢谢大嘴。哎，
0: 这个人底子好，穿什么都好穿。
1: 哎呦，我一百四还没下呢，我从五台山都回来这么长时间了，一百四还没下呢，
0: 对吧？快的，我跟你讲，这个也有这个平台适应期，很快就能够。
1: 压力胖，压力还是有一点的。
0: 其实说明什么？哎，这个。工作不会使人减重，只会使人浮走。
1: 对，是的，工作不会让人减重，
0: 叫过劳肥。
1: 过劳肥
0: ，
1: 没错没错。
0: 好，
1: 节目后张老师区别对待大嘴老师。
0: 不是区别对待，是确确实实他也要是养养精神。哎，因为你别看连续作战，早上一到单位就是要谈，对吧？还要领导整个团队。
1: 今天早上7点不到就起来了，然后哎，这两天事情也比较多。
0: 是，对。我每次做一些东西，我也有早晨起来的时候发给他，哎，他都能回复我，我就觉得他
1: 起得好早，
0: 睡得比我晚，起得比我早。
1: 现在也不晓得为什么，是不是因为天凉快了，还是什么原因啊？就是不是凉快，
0: 醒得早，
1: 哎，醒得早，
0: 因为天
1: 7点钟就醒，
0: 天亮的嘛，
1: 哎，
0: 对吧？
1: 然后还有就是，我是不是觉得今年的蚊子特别多啊？我觉得我们家蚊子都好多
0: 啊，那当然了。
1: 啊，
0: 您家靠水边
1: 啊、对，秦淮河畔，是的，
0: 对，因为我跟你讲，我们两家的地形很像，我也住在河边上，你知道吗？过过那个六楼的蚊子飞得扑啦扑啦扑啦的。
1: 哎，我觉得应该六楼应该没啥蚊子了吧？
0: 现在你不要蚊子现在都是蚊战斗机，蚊子当中的战斗机飞得高了。
1: 因为我觉得好像五楼六楼啊、因为它如果通风好的话，我觉得蚊子。它飞不动吧，飞不到六楼那么高吧，因为我们家4楼，我就觉得蚊子好多。
0: 我告诉你啊，张老师，环境在变化，
1: 是吧？
0: 蚊子也与时俱进了。
1: 昨天余宝给我发个消息，就是说，说，哎，我觉得真的很好，就是我们有很多的一些粉丝，
0: 是
1: 他给我们需要去提意见，
0: 对，
1: 我觉得提的非常好。就是昨天余宝发了一张图片，就跟我讲，就是最近那个什么登革热是吧？
0: 对，哎，就是什么一个斯坦，反正就是一个一个病毒，
1: 然后就说这个东西好像是蚊子传染的。
0: 啊，
1: 哎，然后呢，他就跟我讲，他说张老师，你们校区要赶快用一些消杀、灭蚊的设备。昨天他一发给我们，立马我就发给行政，然后跟我们的采购讲，我说赶快10个校区配灭蚊灯，每个校区都要配，然后还有那些驱蚊水啊、花露水啊，都让他们配起来。
0: 对，然后那个人家已经告诉你了，蚊子现在都会坐电梯了。
1: 他坐电梯的时候用他那个嘴里面那个针还要按一个数字。
0: 不用，他到哪边就哪边。
1: 哎呦我的天哪，真是的。
0: 哎，然后呢，你也知道是吧，这个公蚊子是不会吸人血的，就是母蚊子吸人血。
1: 哎，对对对对
0: 对吧，
1: 对对对
0: 对。

0: 然后说我们国家的科学家然后研制了、研发了一种公蚊子，专门是可以让母蚊子绝育的。
1: 哦哦，
0: 哎，然后说他们公司专门就是生产蚊子的。
1: 这是
0: 我们也就是我就觉得很好奇哦，就是说这是打算用科学灭绝一个种族吗？
1: 但是动物也会进化的，弄不好蚊子就变成雌雄一体
0: 了。哦，哎呦，这也是、哦、
1: 对吧？
0: 所以说我们所有的孩子们啊、就是赶快发动你们的小脑袋瓜、然后奇思妙想，
1: 是，
0: 也许未来科学就会进步到你原来天马行空想的一个东西，
1: 是的，
0: 然后就会变成现实。
1: 对对对，然后你看以前你看的很多的科幻影片已经照进现实。
0: 哎哎，对对对对对，
1: 好，
0: 特别是那个《星球大战》里面有很多的一些东西，我觉得都是的。
1: 以前我就觉得你比如说我们以前看的像那个科幻片《大西洋底来的人》，
0: 哎、对
1: 对吧？什么这个那个对吧？这个
0: 我觉得好像都有，然后包括还有就是近现在的那个我们国产的那个《流浪地球》，
1: 对啊，《
0: 流浪地球》里面吴京戴的那个耳机，
1: 对啊，
0: 它就是可以同声翻译，一秒钟就可以
1: 同声
0: 翻译、就是、嘛啊，我就觉得哎呦真的。
1: 还有一个就是我以前看的什么。

0: 让朋友们把灯牌亮一下，然后我们来回答一下大家的问题啊。嗯、直播间右上角绿色，左上角绿色小方框。嗯、哦，不是，你看。你看讲穿的了不、嗯、来直播间左上角的这个粉丝灯牌把它亮一下啊，然后我们所有的家长，如果你在公屏上或者是你不方便点灯牌的、嗯、你就可以直接点击咨询
1: 点这里、
0: 啊、右下角的绿色、
1: 我们也是给大家呢来宣传一下啊，昨天你在直播的时候呢让这个助理老师帮你读，
0: 嗯，
1: 我就想到了我的功能，
0: 哎，
1: 啊，对啊，
0: 你啊，对，哦，你看到的是吧？哎，昨天晚上
1: 就是我的功能，
0: 我讲不动了，你知道吗、啊？就是我就觉得，就读题就读那个已经没有什么，
1: 对对，那就让我来读
0: 啊、哦，
1: 好，好吧，让我来，我来说啊，这个是我主持人的这个本职工作啊。
0: 哎、YC 点灯牌了，然后把他的问题再讲一遍。
1: 好, 好 ，YC， 然后我来看一下子啊、，YC 来找一下子。
0: 老虎刘说，今天中午给娃儿送饭，在教室里头发现一只蚊子，是本土的，不是那个黑蚊子，本土的你都知道啊。
1: 对对，
0: 那有。可能是公蚊子。
1: 嗯，好，我们来看看 YC 的这个问题啊。嗯，态度了，刷屏了啊，找到了，找到了
0: 啊，找到了。
1: YZ 还是 YC 啊
0: ？YZ
1: 啊。
0: 嗯，
1: 张老师，20、21号中考，几号出分啊？几号填报志愿啊？
0: 哦，我们按照往年的情况呢，是、嗯、在7月3号左右，就我们去年是这样的
1: 啊、
0: 再往前面呢，就是7月1号出分
1: 啊、
0: 然后今年呢、嗯，准确的时间可能还没有出来，
1: 对，
0: 还没有啊，小陈宇。然后今年的准确的时间可能没有出来，我们按照去年的呢，就是7月3号出分，
1: 嗯嗯嗯、
0: 然后。5、6、7、3天填志愿，
1: 嗯，
0: 哎，这是这样子的。所以你们如果一般通常情况下问这个问题的家长，就是想要组织旅行计划的，
1: 啊、对对对，
0: 因为不想跟大家一起、扎堆儿，在7月1号出去玩，
1: 对，
0: 你们可以中考一结束然后就出去玩，
1: 是的，
0: 大概玩到什么时候？大概我觉得你玩到7月1号回来肯定没有问题，
1: 对
0: 啊，所以21号考完，22号出发。7月1号回南京，我觉得这个时间刚刚好，嗯、玩个10天差不多了。
1: 是的，是的，是的。好，爱猫咪问每天啊，不是爱猫咪不是问啊，爱猫咪讲说每天到张老师这里喝甜汤，因为白天都是被各种打击。
0: 嗯、因为昨天爱猫咪说了，他说有一个老师说他家小孩的那个成绩、
1: 嗯、
0: 说上不了好学校，结果我一看其实啊、有什么上不了啊、可以的，而且孩子基本上还是很有潜力的，
1: 对对对，
0: 懂吗？所以他就觉得在别的老师那边是被打击的、没有关系啊，你有没有跟我的助理联系一下，
1: 是
0: 找时间到我办公室来一下，
1: 对对对、
0: 爱猫咪啊，
1: 棉袄皮夹克问张老师，是不是所有的中专职高都是放学很早手机管理也很宽松呢？
0: 啊，我告诉你讲，就是、就这么巧，我呢，这两天因为在那个仙林泰康鼓楼医院做理疗，然后呢，我今天下午也去的，今天下午去做理疗回来的时候，我已经连续2次坐地铁去了，都是在下午的3点钟不到，3点钟不到，2点半的时候，我坐地铁回市区，我都看到乌泱泱，好多。中学生放学、第一次我以为是仙林外国语的、因为仙林那边嘛、
1: 对对对，
0: 我觉得可能是县外的小孩、
1: 然
0: 后我在想哦，可能是不是期中考试考完了他们放得早、
1: 嗯、
0: 但是第二次我又碰到一帮孩子、
1: 嗯、
0: 然后今天也是3点钟不到就放学了、乌泱泱的送上来、我没忍住，
1: 你问了
0: 坐了旁边的小孩，我问了他一下，那个孩子非常羞涩地回答了我的问题，
1: 什么问题？
0: 玄武中专的
1: 哦，
0: 所以家长，你如果问的这个问题，其实我已经告诉你答案了，然后呢，你知道坐在我旁边的那两个小女孩在讨论什么问题吗？
1: 那我不知道，
0: 在讨论他们要抢演唱会门票
1: 啊、
0: 然后我就在想，15、6岁的孩子还没有挣钱的能力，是上哪儿来那么多钱看几百块钱一场的演唱会
1: 的？是的，是的，是的。
0: 其实我觉得家长朋友们对于孩子的看演唱会这个问题啊，我以前从来没有讲过，但是我觉得可以拿出来讲一讲的是，如果你家的经济条件真的很好，你觉得几百块钱看个演唱会没问题，甚至几千块钱，我知道的是有一些家长带孩子去看演唱会，酒店机票门票加一起要花几万块，
1: 是的。
0: 然后如果你们家里面条件真的很好，你觉得没有关系，培养孩子的兴趣爱好或者支持他的小兴趣没有关系，但是如果是普通家庭，我觉得或者是工薪阶层啊，我觉得不要助长孩子的这种想法，
1: 厨师专业、
0: 其实他就是最早最早的
1: 营养学校，
0: 老南京的营养学校，
1: 营养学校、

0: 早几年这个
1: 对这个我证明，我有好几个
0: 统辖、
1: 这个、不是统辖，嗯，是好几个家里面朋友的子女，哎，对，这个稍微缓解一下啊，我来说一下我们的场外热线是1306250-1182啊，我们抖音呢是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欢迎大家进了我们的直播间以后呢，先点亮我们的灯牌，然后呢可以点点陪伴之旅，今天呢还是可以升级的，这个时候点陪伴之旅呢，对于您的升级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呢提醒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呢，也可以和我们的右下角咨询点这里好好的联系一下。那我们稍事休息，上半段节目休息过了以后呢，再和大家继续聊天。
2: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3: 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南京中高考规划导师，十年升学教育专家，未来数教育张老师，毕业于东南大学，掌握南京本地化数据库，被超10000名孩子定制升学最优绩。

0: 锁定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收听有请张老师。抖音搜索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
1: 好的，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们和大家呢继续有请张老师和我们进行交流啊。我们今天也是给张老师稍微调整一下，我们觉得二哥的这番话写得特别的好啊。过来人的经验，感谢五年多的陪伴，他三言两语春风化雨，从爱跑题美食主播，他熬夜熬胖，真心帮忙解惑。哎，我跟你讲，熬夜真的是会胖的，
2: 哎，是真的，
1: 是吧？嗯，熬夜真的是会胖。
2: 我从做抖音的时候才120斤，到现在150斤，就短短的6年，150斤，长了30斤。
1: 没事，你会瘦下去的。
2: 关键问题是我吃的还不多，就是纯熬夜熬胖的。
1: 对对对，就副总哎，我已经讲了吧，我就是这样的。我告诉你，我不是跟你讲过吗？
2: 啊，
1: 你也知道我大学毕业的时候瘦
2: 的跟麻杆儿
1: 一样那样的。然后我就后来到电台第一份工作是上早班，我不跟你讲吗？4:30就要到电台工作，然后7点下班。
2: 哎呀，
1: 就是我
2: 起得比鸡早。
1: 我工作的时候人家在睡觉，我下班的时候好多人还在睡觉。
2: 哦，那妈呀，披星戴月。
1: 然后我就一个月啊。胖30斤，
2: 哎呀，
1: 然后就呜像个气球
2: 一样的，
1: 对，然后都是上早班，上几年早班都胖了，哎，所以我跟你讲，上早班的老师都胖，
2: 哎，
1: 嗯，好吧。
2: 小满阳，把灯牌亮一下啊，小满阳，
1: 对，我们请大家啊，把这个灯牌亮一下啊，这样的话呢，我们能够更迅速的解答您的问题啊。
2: 嗯，
1: 好吧，茶的味道说为什么会胖呢？就是熬夜会代谢不好。
2: 对，
1: 然后牛就说
2: 茶的味道跟我们一起去的五台山
1: 啊，是吧？
2: 哎
1: 啊，到时候这个一可能见到面就认识了。
2: 哎，对，
1: 牛说怪不得我胖了，原来是熬夜的。
2: 嗯，
1: 对，没错，
2: 是的，
1: 这个喝茶听雨说大嘴老师是不是也减肥了？是的，
2: 是的。
1: 20斤了，20斤了，
2: 对，他已经20斤了，
1: 我已经20斤了，
2: 厉害，
1: 对啊，好，然后，二哥说他的孩子过了夏天上大二了，
2: 哦，对，是的，你想想看，
1: 对吧？
2: 真的，
1: 所以我们还是
2: 日子过得好快呀，二哥，
1: 然后这个叫什么？爱猫咪问了一个问题啊，然后我用花洛西另外一个说法说我们小时候27蛮好的，那现在呢？
2: 现在会比你小的时候那时候稍微再好一点点，再好一点点。
1: 好吧，那我们来看看啊，还有很多的朋友，欢迎您来跟我们交流啊。
2: 皮夹克，你把你孩子的各科分数发给我。
1: 对。
2: 好吧，
1: 对，
2: 助理跟他联系一下。
1: 对，
2: 跟齐家克联系一下。
1: 茶的味道说，张老师的记性真好，确实好。
2: 你那么一个大美女，我能记不得你吗？最可惜的就是你最后没得跟我们一起拍平遥少奶奶，你应该跟我们拍个平遥少奶奶，就留下美好回忆了。
1: 是吧？
2: 他没有跟我们拍，
1: 对，
2: 透了他也没透成功，
1: 是吧？
2: 嗯，
1: 那他跟我们去看那个，
2: 看乔家大院的。
1: 对，但是跟我们去看县衙了。
2: 哦，
1: 你们
2: 看县衙的，看县衙的，
1: 你们县衙。
2: 对，我们县衙，我上次看过来。
1: 哎，上次看过了。我跟你讲，到县衙的时候，妈妈们一直
2: 表示
1: 把铁铁团长从一个地方偷走了。
2: 啊？为什么？什么地方？
1: 铁牢。
2: 为什么要把他？为什么？
1: 他们要不要进去坐牢？然后我说我要进去看一下
2: 。
1: 哎，我说里面还有这个死牢。
2: 哎，我觉得其实平遥真的是蛮神奇的一个地方。他们居然在那个年代的所有的什么县衙、死牢，还有公堂，什么都保留的这么完整。
1: 我跟你讲呢，这个这个叫什么？文庙。保存的也是完好的啊！
2: 对，
1: 我跟你讲，它文庙的那个建筑啊，让我大吃一惊啊！比那个我们南京夫子庙的建筑保存的还要完好无损啊！然后这个不光有孔子啊，还有4个雅圣，还有贤人都在旁边，是吧？
2: 一个人的费用。是这真的是很轻松的就给了。但是我为什么不推荐你们去？是因为你们，我拿这个钱我会不安。你们掏那个钱出去上学的孩子，最后学不到东西的。3年以后出来本科考不上，肯定是个大专。那问题是你干什么呢？是不是？那同样考大专，那你

0: 公办三星上一上，管的可能还严一点，然后你搞不好还能上个名，搞不好还能上个本科大学，懂吗？就是我是考虑性价比，家长朋友们，你们明白吗？而且最好的师资力量一定在公办，一定在公办，你们不要不要那个，真的，有很多的一些高中的老师，他一定。你身边如果要有高中老师，他一定会告诉你，真的就是这样，没有人愿意去民办，高中里面没有我们，我们南京有一个民办高中啊，我去年的一个学生，他也是就是分数考得不是太好，然后他家孩子自己非要上高中，后来咬咬牙让他上了民办高中，今年已经复读了，后来他今年跑去复读了，什么原因？他就讲他们学校里面的老师。就是民办高中里面的老师，高中的课他都不会教，很多事情很多时候他们的课都是学生自己讨论，然后老师只负责管理纪律，管理课堂秩序，很多课都是不教的，然后他只能孩子自学，只能靠孩子自学，
1: 是吧？
0: 所以你想想看，那高中生自学能学得会吗？学
1: 不
0: 会，不
1: 可能
0: 那怎么办？所以那些民办高中的那些孩子就只能化化妆啊，女孩子化化妆，男孩子在宿舍里面打游戏，都是这样子的。所以家长朋友们以为的一年几万块的学费，我送你是去好好学习的，其实很多时候他都是孩子在学校都是这样度过的。我这个家长他，我这个粉丝他后来是怎么知道他们家孩子天天在学校里面自学不上，老师不上课让他们自学，然后他是怎么发现他家孩子开始不务正业的呢？这个妈妈，我这个粉丝啊，她发现她的睫毛膏不见了，被她女儿偷带到宿舍里面，天天学化妆去了。就是这么
1: 是这样子发现的啊。好的，那么星辰呢问了张老师，如果孩子中考没有考上高中，想复读难不难？
0: 我不推荐复读，我不推荐复读，没有考上高中还和没有考上好高中是两个概念。你与其在初三的时候复读，你不如在高三的时候复读。我宁可你在三星高中里面读，先读完三年，哪怕你考得不好，你高三复读一年都没有关系，高三复读完全没有问题。但是如果初三复读，我觉得是非常浪费且不值得的事情。
1: 好，二哥跟你讲说。你晚上好好讲吧，不要弯弯绕绕了，要晚上直播里惹你摊开来讲了啊，好吧。
0: 对，
1: 我们这时候呢不能说的太细了啊，好吧。
0: 对，
1: 然后我们这个什么，我来看一下啊，张老师考虑性价比，公办初中有40个四大指标生，假设孩子能得到指标生，有必要选择民办初中吗？
0: 你这个话问的我就听不懂。
1: 对，我们没听
0: 懂什么叫做我能够拿到指标生的情况下，我为什么要你都能拿到指标生，你为什么要去民办呢？
1: 对啊，对啊，
0: 民办又没有指标生啊。
1: 对啊，民办初中
0: 是民办初中啊。
1: 对
0: 啊，民办初中有很多民办初中是没有指标生的。
1: 是的，
0: 甚至就是有很多指标生非常非常少，少到甚至没有。我所以你这个话问的我没有听明白。
1: 对 对, 对，
0: 假设你能拿到指标生，你要不要去民办？我没听懂
1: 这个，有点那个了啊。
0: 我这会儿脑子转不过弯，
1: 不要转了。好，那这样子，
0: 不要转
1: 了，这样子，这样子，晚上7点半你再好好补吧，让你调整一下子啊，好吧。然后我们讲余宝，我们学校高中挺好，老师都很负责啊。这样最后几分钟交给我吧，我来把活动讲一讲，好吧？
0: 好，
1: 闭麦。好，那我们跟大家讲一讲啊，我们其实呢最近的活动还是蛮多的。未来树教育的张老师呢最近就是也为孩子的中考高考啊拼了啊。然后我们也提醒大家呢最近的一些活动给大家呢再通报一下。首先5月16号下午2点钟在我们的新街口校区啊，那么有一个家长沙龙，这个家长沙龙呢是让我们家长呢坐在一起呢好好的聊聊天，因为我们在这个时候呢不光要给孩子解压，也要给我们的家长解压，所以呢我们的这个家长沙龙呢你也可以呢去好好的参与。第一次家长沙龙呢我去看过，氛围非常好，而且呢我们家长们也得到了张老师很多的心灵的疗愈，所以您可以报名，咨询点这里。然后5月17号和5月31号我们和招商银行，未来树教育和招商银行的这个合作叫做中考不焦虑，两场讲座呢你也可以好好听，也是由我们的张老师呢来主讲啊。一般来话讲的话呢应该是2点半到4点半，保证2个小时，结束了以后呢

0: 你们跟张老师看看缘分啊，你们都去围他。哎，这个我是跟你们讲的机会啊，咨询点这里也可以报名。然后5月23号，张老师呢将亲自带队去往五台山。那去往五台山呢，也是帮助我们的家长们如愿啊。那么希望大家呢也能够跟张老师一起去，咨询点这里呢也进行报名。我们节目的场外热线是130-6250-1182 130-6250-1182，抖音的名称是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晚上张老师呢也会在7点半到8点之间呢进行直播，那么也欢迎大家呢好好听啊，那个地方呢可能摊开来讲啊。好，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您的收听，朋友们再见。
1: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2: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3: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4: 北京时间18点整，
5: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6: 30层载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把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经典剧场，唤醒想象，温暖时。

年代大戏《人世间》，讲述了一个普通家庭在近50年时间内所经历的跌宕起伏的人生，呈现出一部中国百姓的生活画卷。本剧将亲情、爱情、友情等情感元素融入其中，饱含着人性的真善美，用真实的力量打动观众，鼓舞人心，总有一刻让你泪流满面。

0: 考虑的怎么样了？军区那边还等着回复呢。
1: 我要是不跟郝东梅分手，就不能去军区工作，是吧？你什么意见？
0: 我说话好使吗？
1: 说说看。
0: 分手。你说啊，这个小董为什么愿意跟我呢？因为他爱上我了。听过来人一句话，爱情不是男女关系的归宿，男女关系的最终归宿是婚姻。爱情可以不顾一切，但婚姻不行。
1: 你就不担心他？
0: 担心他过河拆桥，卸磨杀驴。咱们现在是军婚，他要想离婚。

0: 得经过军人本人同意，这是婚姻法规定的。严哥这么说，你要是调到军区
1: 去了，就是副团级现役。
0: 我这当了20年兵了，
1: 到了现在才是个副团。
0: 啊，当然了，你也比我有才华啊，但是我勤能补拙呀。那我原来在连队的时候，分内的事儿我一直做的是最好的，分外的事儿，啊，什么扫院子啊、刷厕所，我也抢在最前头，谁也争不过我。整整当了20年兵，我只休了8次假。那老婆孩子一直住在南方老家，之所以不让他们随军，是因为我怕他们吃苦。不瞒你说啊，我好几次回家探亲，我亲儿子见了我的面，第一句叫叔叔。哎，扯远了，说你呢。李烨，要想成功，需要才华，需要努力，
1: 但也需要运气。
0: 你比方说，上次到市里来视察，如果不是明副政委，啊，或者说负责接待的不是你，那会怎么样？你还是你，你再努力，你再有才华，你也得窝在这儿，一天一天的熬，一步一步往上爬。但你命好啊，啊，在天上掉一个大馅饼，哼，
2: 比喻的
3: 什么逻辑啊？
4: 你认识周秉义吗？
3: 啊，
4: 我们听说沈阳军区明副政委调他当秘书，被他给拒了，是因为郝冬梅说他长得特别漂亮。
3: 去呗。哼，弄半天来看美女的，等着，冬梅，有人找。

0: 上，主任表扬你了，说你这个讲稿写得好，一个标点符号都不用动。
1: 怎么是我写的呀？我不过是写了个初稿，最后你改的。
0: 要不是说我就喜欢你这种同事，能干肯干还不鞠躬。说实话啊，要真是考虑我自己，我是真舍不得你走。
1: 知道。
0: 知道什么呀？知道你还那么糊涂。李，这男人最重要的是事业，有了事业一切皆有。你听我的啊，赶紧跟郝冬梅分手。
2: 我刚才问过主任了，
0: 现在分还来得及。
1: 你没再问问郝冬梅父亲的最后结论？
0: 结论就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不属于人民日报社论里说的范畴。
3: 阿斌，快点做个决定吧。
1: 这个时候，这种情况下跟他分手，等于是要了他的命了。
0: 哎，他确实是挺可怜的。
1: 不是因为可怜，
0: 那还是因为爱啊。
1: 对。
4: 哎，厕所呢？
5: 整个光头片就一个厕所，夏天味儿差的都不能开窗。
4: 这新中国都成立十五六年了，还住着解放前的房子。
6: 妈，都放那儿、
7: 哎，
6: 我来。
7: 回来了。
6: 哎
7: ，比，你先放心，放心。我跟你说个事儿啊。我刚才看见郝省长了，
6: 他来咱家了
7: 啊！他不光来咱家，还把光子片里里外外的看得可仔细了。你知道他跟我说啥？他说啊，争取早日改善咱们光子片老百姓的居住条件。
6: 太好了，
0: 好官，正直、清醒、有良知、有担当。多少人啊，不管是穷富。都是贫富差距不见，或者说是认为理所应当。这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是真理，大家都知道。但是真理说多了，就变成俚语了，反而没多少人往心里去了。郝省长，后来兑现承诺了吗？
1: 他去我们家一个月以后，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不久他就被打倒了。
0: 别走了，我支持你。哎，反正你这真到了军区，是福是祸还说不定呢。留下，起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1: 喂，冬梅。
4: 对，现在，老地方。
1: 我上着班呢。
4: 请假。
8: 哎，冬梅，还没给钱呢。三分钟一毛钱，
4: 一分钟三分钱，三乘三等于九，
8: 一分钱还算呢？
4: 一分钱不是钱了吗？我干一天活六个工分，干一年分完粮食，最后能到手几个钱？你做会计的心里没数啊？搞不好还得倒贴。正好，这么大的事儿，你为什么不跟我说？
1: 是我考虑不周，我是想啊。能解决的我就解决了，何必让你跟着？
4: 何必让我跟着什么？提心吊胆？
1: 不是不是。
4: 不是那是什么？你自认为现在选择的权利在你，而我呢，只有被选择的份儿，所以你就自作主张替我们两个人做了决定。
1: 不是这样的。
4: 那是哪样的？
1: 对不起。

0: 有您的电报。
1: 电报哪儿来的呀？
0: 贵州的。
1: 贵州。嗯，
0: 好嘞，大娘。
1: 谢谢啊，小珍。
0: 哎，不用谢大娘。大娘再见。
1: 哎，慢点啊。
2: 哎，我给你瞧瞧。
1: 不用了，
2: 咱们很快就是一家人了。一家人就得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0: 爸在我这儿，周荣。
1: 我家这巨老头子看我姑娘去了，他原谅他了。
0: 哎呀，就是好，好，真好，
1: 是
0: 比翼结婚了。老头子，这是去考察你们家女婿了。
1: 是，多好啊！
0: 你看你们家呀，就剩下丙婚了。
1: 哎，老姐姐，这个春节呀、啊，咱让我家这老疙瘩跟你家老闺女好上。
0: 好，咱们呢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1: 对对对，你快去吧。哎，好好

0: 怎么会让他喝了？
1: 讲个狠事儿，
0: 你讲你的，
1: 你讲。我家那事儿，我男的就住我家一条街啊。结婚那天还把我找去了，新婚第二天就让自己媳妇儿给告派出所了。
2: 为啥？
3: 为啥呀？
1: 说这男的耍一宿流氓。
2: 啊？哎呦，
1: 你想结婚，晚上怎么不能耍流氓？但是呢，提要求了，让公安必须抓起来，说自己不管怎么地，也不能做流氓的媳妇儿。哎，
2: 那这婚不白结了。
4: 我要是哪天入洞房啊，整夜那啥的肯定是我。
1: 哎呀妈呀，
0: 你有好姐呀！服了，今天服了
1: 是吧？点我的，什么就点？
4: 谁呀？
3: 我妈回来了。
2: 会泡谁呀？
3: 来
4: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位是我们光字片的民警龚维泽，都干了十几年了。
1: 那谁龚斌亲属。
0: 坐
1: 喝点呗。
3: 执勤的不能喝酒啊。他们几个呀我是看着长大的，找我熟行啊，你们就这算了哈。哎呀，有人说你们这屋里挺热闹，我说进来瞅瞅。
2: 不是放心，啥事没
3: 有。哎，李坤，我想问你呢，那龚斌在你们这干咋样？
5: 哎，要我说，龚叔，你就找点关系把他调走吧，那出渣太苦了，未经车间好。
3: 哎呀，我哪有那能耐呀？
4: 对呀，小龚叔叔可是我们这儿的模范民警，一向行得端，坐得正，怎么可能干那事儿呢？是吧，小龚叔叔？
3: 我呀，没有你说那么高尚啊，我就是不想惹事儿。
4: 喝一个，喝一杯吧。
3: 不行，
0: 行，走了啊。
1: 哎，行，
2: 是吧？是吧？
3: 你们几个也别惹事儿啊。
2: 不能。
0: 慢点，
3: 不用坐，
0: 坐，
3: 没事。
0: 啊，慢点是吧？
3: 吓
5: 死！干啥呀？
3: 干啥？
5: 你们接着讲，我接我妈去啊。
4: 哎，你接你妈干啥呀？
5: 啥干啥？我接我妈回来啊，不说好了吗？你慢慢吃啊，走。
1: 哎，
4: 哥，
5: 啊，
4: 你走了。
1: 哎，那什么，都累这么长时间了，我代表大家，我敬你。
0: 代表啥？
1: 咋的？
0: 抠呗，谢谢你。

0: 你快走一个行吗？来来来，来了！你干了，
1: 没酒吗？
0: 狗碗喝吗？来吧。啊！哎，我妈呀，真是的，她沾酒就醉。那她今天晚上只能睡我家了。啊！哎，你们那边什么时候结束啊？
1: 那不知道呢。哎呀，
0: 这时间也不早了，我们也得敲门睡觉了。你告诉春芽一声啊。 今儿晚上别回来住了，你妈住我家，她住你家啊。
1: 不是婶子，
0: 这合适吗？哎呀，你们家两间房，一个里屋，一个外间，有啥不合适的？婶子相信你，我是黄花大闺女她妈啊。走吧，走吧，走了。哎呀。

0: 不是你非得喝喝啥呀？您听样没搭理你，口儿就跟喝喝。
1: 这咋吐成这样啊？
0: 哎呦，哎坤儿，你不是去川人家接你妈去了吗？啊，你这怎么从那太平胡同都过来了？
1: 啊，那我妈喝多了，在川人家睡了，我那啥抄近道嘛。那散了，
0: 散了呗。你瞅着，喝大了。
1: 那他们呢？
2: 李世川、向阳、林家远，先走了。
1: 那德宝呢？德宝穿样了。
3: 德宝叫你干妹妹吹口琴呢。
1: 妈真恶心。
0: 行了，
1: 赶紧走啊，走。
0: 行了，走了。
3: 小心烫啊。
2: 没事。哎，试试。
3: 我不会呀。啊，
2: 你试一下，挺特别简单。
3: 是吗？咋吹啊？
2: 哎呀，这个吹口琴啊，就是不光要吹，还得吸。哆就是吹 ，re 就是吸 ，so 就是吹 ，fa 就是吸。
3: 那拉西呢？
2: 拉西都是西呀、啊。
3: 哦。嗯。哪个是哆？
2: 这个。你试试。

0: 哎，不难吧？
1: 不难啊。
0: 哎，我给你吹一个呗。
1: 那你再试试去。
0: 没事，那个北京有个金太阳，会唱吗？再来这个好吧，我也刚学，我也不太会。然后等一下啊，预备，开始。

0: 来，坐。
1: 哥，你回来了。
2: 没喝多啊？
0: 没事。
2: 好。那啥，我妈喝多了，在你家睡了，然后你妈说让你在这儿睡，那就你睡里屋，我睡外屋。啊。
0: 哦。那行，那个啥吧，我先走了。
2: 啊。
0: 那啥，我有时间我再叫你吃饭。走了。
1: 再见。
2: 等会儿
0: 啊，
2: 那什么，要不那个晚上你再睡呗。
0: 行。
1: 啥意思啊？我们仨都睡这儿啊？
2: 不是，你睡里屋，我俩睡外屋。
0: 啊，行。

0: 小孩啊，你说你身子不方便，来，我来。有人来过，孩子，把门栓松了呀！
1: 不行，我得把他定下。

0: 这个门栓劈了呀，你说我还没用劲呢，我
1: 妈，你病了，穷家破户的，怕啥呀？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霞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霞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拍一，我拍一，春夏秋冬真美丽。你拍二，我拍二，草芽尖尖找伙伴。你拍三，我拍三，百花齐放铺满山。你拍四，我拍四，谷穗弯弯秋长思。你拍五，我拍五，顽皮雪人在跳舞。你拍六，我拍六。

0: 小小星星亮晶晶，在你心底放光明。感恩暖心相遇，与你成长可期。小星星陪你一起成长。小身影有大能量，小榜样有真光芒。新朋友，优秀选手来啦！听他说成长故事，看他展超酷本领。小星星和小榜样一起解锁成长新可能。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如皋市港城实验小学五年级三班的环菜书。今天我要朗诵的题目是《中国梦，少年梦》。雄伟是山的梦，宽阔是海的梦，蔚蓝是天的梦，远航是帆的梦，幸福是百姓的梦，盛强是中国梦。你有一个梦，我有一个梦，让我们携手启程，共筑中国梦。我的梦在长城生长，这梦想的长城正在延伸祖先的荣光。长城的脚下是五千年文明的土壤，长城的天界是一个名叫未来的地方。

0: 关注它，也许哪一天就能触发出新世界的曙光。请未来登上长城吧，一起收获中国少年永无止境的梦想。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强则国强。我的梦是中国梦，中国梦是我们的梦。
1: 大家好，我是汝高市港城实验小学63班的薛泽明，今天我朗诵的题目是中国梦少年梦。雄伟是山的梦，宽阔是海的梦，蔚蓝是天的梦，远航是帆的梦，幸福是百姓的梦，强盛是中国梦。你有一个梦，我有一个梦，让我们携手启程，共筑中国梦。我的梦在长城生长，这梦想的长城正在延伸祖先的荣光。长城的脚下是5000年文明的土壤，长城的天界是一个名叫未来的地方。下一个百年，我的梦，中国梦，花开何方？来吧，同学们，请打开心中最美丽的翅膀，这一刻，让我们一起飞向北京，在那万里长城之上对话星空，和世界一起分享。我们要在这里集合起所有属于未来的梦想，哪怕只是一道稍纵即逝的流星，也请关注它。也许哪一天就能触发出新世界的曙光。请未来登上长城吧，一起收获中国少年永无止境的梦想。少年智则中国智，少年强则中国强。我的梦是中国梦，中国梦是我们的梦。
0: 大家好，我是港城市实验小学63班的孙晨曦，今天我朗诵的题目是历史的回响。在岁月的长河中，历史的巨轮滚滚向前，古老的东方有一条腾飞的巨龙，5000年的文明熠熠生辉，从古老的传说到辉煌的盛世，从古老的诗词到璀璨的科技，历史的长卷记载着无数的传奇。我们站在历史的肩上，展望未来，传承先辈的智慧，续写新的篇章。历史的回响激励我们前行，文化的瑰宝闪耀在世界的舞台。我们用青春的笔书写新的历史，用时代的歌唱响新的辉煌。让我们铭记历史，珍惜当下，用行动诠释责任，用爱心传递希望，让历史的回响永远在我们心中回荡，让文化的光芒照亮我们前行的方向。

0: 小小星星亮晶晶，在你心底放光明。感恩暖心相遇，与你成长可期。小星星陪你一起成长。你知道世界上最窄长的国家是哪里吗？你知道人类的好朋友狗狗的视力是多少吗？知道不知道？你想要的我们全都有。
1: 小星星此刻正在直播中，刚刚呢新朋友的时间陪大家聊了很多关于中国梦的啊，孩子们心中的梦想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知道不知道的时间，咱们继续来聊聊啊身边的那些你所不知道的小知识啊。今天呢咱们就来了解一下我们自己最熟悉也是最陌生的啊这个地方是哪里呢、嗯、就是我们自己。这个人的身体啊其实还藏着很多特别有意思的小秘密，今天咱们就一起来探究一下。人类啊是现存唯一啊会脸红的灵长类动物，而且从远古进化而来呢，脸红并不是单纯的害羞，而是潜意识里的表达啊，比如说愧疚啊，或者是认错，或者是安抚同伴的一种社交信号。所以全世界不管什么肤色什么种族，其实都会有自然的脸红，这是没有例外的存在哦。哎，这个今天你有没有脸红过呢？不是因为那种这个夏天太热了脸红啊、嗯、是那种哎突然间被一个什么事情觉得哇有点害羞啊，或者是有点惭愧，然后一下子脸红出现的、嗯、
2: 再来看到人的 DNA 其实和香蕉有50%的相似度
1: 啊、
2: 那说到这儿可能很多人说哎呀我们是不是香蕉变的，
1: 怎么可能、
2: 其实不是啊，是所有的地球生物的起源于同一个原始的单细胞生命，所以说植物动物和人类基因底层都有大量的重合的片段、
1: 对，
2: 那还有就是我们的大脑从来不休息，就算你深度的睡着，那

0: 做梦的时候呢，大脑的活跃度呢比白天工作思考的时候还要高，他在整理白天的记忆，清理大脑的代谢的废物，修复神经细胞，整夜都在加班呢。
1: 所以不能说这个别的啊，这个二十四小时一直不间断工作的、可能就要数我们的大脑了，这才是最辛苦的啊。还有呢是关于我们的骨头的数量啊，成年人的骨头要比婴儿少99块骨头，大家知道吗？新生儿刚出生呢是有305块骨头，长大后呢会慢慢的愈合融合，成年人呢只剩206块。比如呢头骨刚刚出生的时候呢是好几块拼接的啊，这个是为了方便他们顺产出生，在成年之后呢他们就会形成啊，这个融合成长成一块完整的骨头啊，保护你的大脑。
0: 还有就是人类的味蕾每2周它就会更新一次，你如果不小心把舌头烫到了、吃的太麻了用不了很久其实就能恢复。因为啊这个味蕾细胞呢它在不断的新陈代谢，而且呢人的味觉啊到老年呢它会慢慢的退化一部分啊、所以说很多老人觉得这个饭菜啊味道不够。
1: 就要想加一点盐等等的。哎，这么说确实是啊，就是有的时候舌头比如说不小心咬到了，会比如说凸起一个这个小小的这个小疙瘩揪这种感觉，然后过了大概是有个胆。远古祖先，哎，这么一想的话，哎，确实是好像有很多东西是同源的、
0: 对啊，人类其实呢曾经还有个尾巴，那之后呢会被这个胚胎发育前几周每个人都会有明显的小尾巴，那之后呢慢慢被身体吸收退化，只留下尾骨作为残留的痕迹，那极少数人会有极短的隐性尾椎凸起，就是进化留下来的小痕迹了。这个就是时间关系吧，上半场这个知道不知道跟你说到这儿啊，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半点过后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跟你关注到那些有趣的大文豪和小文豪。

0: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1: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2: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3: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4: 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

0: 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陵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拍一，春夏秋冬真美丽，你拍二，我拍二，草芽尖尖找伙伴，你拍三，我拍三，百花齐放铺满山，你拍四，我拍四，谷穗弯弯秋长思，你拍五，我拍五，顽皮雪人在跳舞，你拍六，我拍六，六六
1: 六更晨曦星上流。
0: 咦，是小星星啊，
2: 小星星我们都爱听。
3: 你知道世界上最窄长的国家是哪里吗？你知道人类的好朋友狗狗的视力是多少吗？知道不知道？你想要的我们全都有。
4: 半点之后呢，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小行星节目当中来啊。回来之后呢，这个我们就继续刚刚聊到的这个人类的啊各种各样的小秘密啊，有很多冷知识是我们不知道，跟我们人类的发展包括我们身体的奥秘有着很多的关系。刚才呢我们说到了这个人类在发展过程当中其实还有这个差点灭绝的时候啊，这个还是可能有很多同学们都没有关注过的。那么大家知道吗，原始人类最早啊，不是先学会走路，而是先学会控水的，你们知道吗？远古的先民呢，为了生存，慢慢的懂得了要去找水源，然后呢，储存水，饮用干净水，并且呢，这些项目啊，要比发明工具生火的时间还要早，因为水才是人类进化的第一关键呐。
5: 再来看到啊，这个人类褪去体毛啊，不是为了好看，是为了长跑散热。
4: 嗯，
5: 那远古人类呢，靠耐力捕猎，能连续的奔跑几十公里去追逐猎物。那褪去浓密的体毛，长出汗腺，是为了快速的散热，这也是人类在动物里面最擅长长跑的原因之一啊。
4: 没错。
5: 那人类的文明生活的冷知识啊，咱们来看一下。那古代人类睡觉分两段。那首先呢，在没有电灯的年代，古人天黑就睡，先睡四个小时醒来，聊天发呆思考祈福，再睡第二觉，天亮起床。现代人呢，一觉睡一整夜，其实是电灯普及以后才养成的习惯。
4: 哦，原来是如此啊。那么全世界所有人啊，祖先呢，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啊，说都是来自于非洲的。不管是亚洲人、欧洲人、美洲人，几万年前的远古祖先都起源于非洲大陆，之后呢，经过了慢慢的迁徙，遍布全世界，慢慢演化出了不同的肤色，还有不同的外貌等等啊。但是这个溯源工作还是非常非常庞大的啊。
5: 再来看到人类发明衣服的时间啊，比发明文字早了好几万年。那远古人类呢，先学会用兽皮保暖遮挡身体，那过了很久很久才慢慢的出现符号文字语言体系。
4: 嗯，还有呢，大家每天是不是都会微笑呢？上学的时候微笑面对老师，微笑面对同学啊。那微笑呢，不是后天学来的，而是刚刚出生的婴儿啊。

0: 这个没见过别人笑啊，但是他也会自发的去微笑，这是刻在人类基因里的一种本能。最早是用来干嘛的呢？小婴儿就是用来讨好父母，获得关照，啊，是一种天生的社交本能，所以每一个孩子天生就会笑。
1: 嗯，再来看到这些趣味的冷门小知识。
0: 嗯，
1: 人类是地球上唯一能自主控制呼吸的生物，动物的呼吸都是本能的进行，而人类可以刻意的憋气、深呼吸、慢呼吸，靠主观意识改变呼吸节奏。
0: 哇，这个有点厉害。像有很多潜水的人，他能控制自己憋气大概长达，我感觉好像有的两三分钟好像都可以去憋气，太厉害了。
1: 一般这种水下这个
0: 运动的
1: 这个各位，一般能够憋气5分钟左右。
0: 哇，这5分钟左右心脏不会停止跳动吗？这个真的是很好奇的一件事啊。但是这个呢，就是专业的运动员才可以做得到
1: 的，
0: 正常人是没有办法的，他们也是经过长期的训练才可以的啊。还有呢，就是大家会知道，就每个人啊手上都有自己的指纹，对不对？那人的指纹确实是从你出生开始就定好不变的，而且终生不会变，就算手指受伤了，表皮磨掉了，重新长出来的这个指纹还是会和原来还是一模一样的，它不会改变，不会因为你手上这块皮烫掉了而改变的。而且全世界没有两个人的指纹完全相同，就连双胞胎也做不到完全相同的指纹，也是不例外的。所以指纹这个东西就是身份的特定象征啊。
1: 我们再来看到，每天眨眼上万次，大部分眨眼呢不是为了润眼睛，而是大脑在短暂的放空或者是休息。那每次眨眼都是给大脑一点缓冲的时间。
0: 哎，那这么说的话，刚刚还说到大脑是这个几乎全天没有休止的在工作啊，那这样的话可能有小朋友是不是要试着我多眨眨眼睛，给我们的大脑来放松放松啊。好了，今天的知道不知道就跟大家一起分享到这儿了，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回到我们的小小观察员的时间，一起来关注身边的大事小情。

0: 中，他笔下啊，是在他的笔下娓娓道来，虽然平静，但是非常的克制。到了他的暮年时间，历经千帆，蜗居快园，儿孙绕膝，他将一生的阅历化为夜航船里包罗万象的趣谈，在清贫中显露出了一个灵魂的通达与诙谐。
1: 那张岱的文字呢，是学者公认的承载着江南美学的文化符号，宛若一叶扁舟，载着世人打捞历史的星光，破译江南人文经济学密码。以张岱为眼，打开江南文脉的独特视角，这是中国纪录片领域首次对张岱这一江南文化 IP 进行深度挖掘。创作期间呢，制作团队多次赴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宜兴中国陶瓷博物馆等多处文博场馆和历史遗迹实地调研，研读大量文献资料，并聘请南京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的著名学者绍兴地方文史专家担任这部纪录片的文史顾问，并请文化学者担任文学撰稿和服饰礼仪顾问，力求精准还原明清江南的社会图景。
0: 而且呢，在这部作品当中啊，这个主演张岱到底由谁来饰演呢？也是有很多这个现在的大朋友小朋友都非常熟知的昆曲名家、梅花奖获得者施夏明，这次呢也是他首度跨界啊，在纪录片《矮乃夜航船》当中再度演绎了明末清初的文人张岱，可以说是形神兼备地塑造了这样的一个角色。他为了能够演好这个角色呢，苦读了张岱的原著，还潜心地揣摩其在不同人生阶段的境遇还有内心的波澜啊，写了很多人物的小传啊。这个基于这些充足的准备，施夏明呢凭借深厚的表演功力啊，生动地诠释了张岱从青年一直到暮年跨越60余载的人生历程啊，可以说是非常难的一段演绎。在这个影片当中呢，施夏明所有的服饰都是参照古籍古画当中人物来量身定制的，举手投足之间呢是尽显文人风骨，赋予了角色深沉的文化质感。大家呢也可以自己在纪录片当中来感受这种不一样的质感。
1: 那在创作的过程当中啊，那制作团队呢开创性的采用了 4K 加 XR 技术，实现虚拟超高清拍摄，实现人物与数字场景的无缝融合，突破时空边界，拓展想象空间，提升视觉感染力。 AI 技术呢也被广泛应用于矮乃夜航船的制作当中。一方面，本片通过 AI 精心复原历史画面，让原本静态的书籍、文字、绘画、图片等跃然屏幕，将凝固的历史空间转化为动态、情境、真实可感的鲜活场景。另一方面，本片还用 AI 创造遗失的场景和细节，对于古籍与文字记录的经典场景、传统手艺、珍贵文玩等，依托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的共同考证，创造性还原其本来面目，来弥补长久以来没有图像难以想象的历史。
0: 没错啊，非常的厉害。而且呢，美术团队也搭建了近100个场景，精心设计了200多套人物的造型，从建筑布局，其中的这一灯一匣、一纸一砚都严格的考究历史啊。那么这部作品呢，有提前关注的朋友是从5月9号就开始看到它首播了，那一直会播出到16号，每天晚上的8点钟呢，可以锁定在这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频道这个特别呈现栏目每天一集，或者呢是关注到我们江苏卫视，每天晚上呢会播出2集，13号到16号呢是每晚1集，旗下的各个我们江苏广电旗下的各个频道呢也会陆续的播出，大家呢可以实时的来观看一下啊。那很多人听到这个矮乃夜航船，就包括小月自己啊，当时我看到了其中的一个，就除了它正片之外，还有很多非常有意思的解读，我觉得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就比如说为什么是矮乃，对，矮乃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它这个就是一个比较生僻的字，矮乃自江南的舟楫之畔诞生，就是摇橹的这个船上，大家知道这个摇橹的声音一曲渔歌再配上这个摇橹的声音，这就是矮乃所体现出来的。

0: 那还有呢，就比如说这个，其中有提到木奴，大家知道木奴是什么意思吗？嗯，
1: 那其实是橘树啊。那说到这个古时候啊，很多这个植物都有它特定的名字，比如说兰是幽客，竹叫子君，莲是茎友。但是橘树的外号就超级接地气啊，叫木奴。
0: 对，
1: 因为他是一个真的宝藏打工人。那三国时期的李恒啊，偷偷种了千棵橘树，跟儿子说呀，我给你留了1000个木奴，不吃不穿不闹情绪，每年结橘子换钱，自动给你打工养老。
0: 所以你看，就是像古时候人说这个，虽然他是个木头，但是他可以自动为你赚钱养老，就像是你的这个跟随你一生的这个奴仆一样，对吧？非常的忠心，所以这个木奴就是由此而来的，非常的有意思啊。所以呢，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纪录片也非常适合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小朋友们，如果感兴趣的话，也可以一起来了解一下，看看古时候的江南文化，同时呢也了解更多的历史文化知识。好了，今天的小小观察员的时间，咱们就跟大家一起关注到这里，稍事休息一下，我们再回到节目中。

岳云舞动双锤，马踏敌营，所过之处砸得金兵东奔西散，四处逃跑。眨眼之间来到两军阵，和金乌珠马打对头。金乌珠暗暗的吃惊，哎呀，中原是真有高人，这么点个娃娃能闯过我的三川六国九沟一十八寨几十里地的连营，令人佩服。小英雄贵姓大名？岳云一报自己的名字，把金乌珠吓了一跳。哦，原来是岳飞的儿子。我说这么着的四郎主晚宴乌珠师爷。岳云一听是金乌珠，这是气炸灵肝肺，错碎口中牙。啊，你就是金乌珠啊，我们中原倒霉就倒到你身上了。本来国土有南北之分，你就应该在你的国土领着你们老百姓放牧经众，安居乐业，互不侵犯。你这个东西无故的侵占中原，抓我们老百姓到北国充当奴隶，进兵之处烧杀抢劫，无所不为，中原百姓无辜受倒悬之苦。我们两个皇上被你们抓到北国坐井观天，至今还在五国城受苦。如今黄河以北的国土全叫你们给占了，你还不知足啊？吃惯嘴儿，跑惯腿儿，跑过长江抢南京来了，还派哈密赤抄我的家，这回就没那么便宜的。今天碰上我，就是你的死期临头。你及早退兵是上策，不然的话，叫你的兵马全军覆没，一个也跑不了。金乌珠听完，微微的冷笑：“小娃娃，你乃胎毛未退、乳臭未干的孺子，有什么能为？要说你父岳飞来吗？嘿嘿，我还能想一想，谁认识你岳云呢？”金乌珠话音未落，在他身后有人喊他：“父王千岁，你老人家闪在一旁，待我捉拿岳云。”说完，番队里冲出一骑战马，来到金乌珠的面前。金乌珠一看，是自己的二儿子银蝉子。孩儿啊，你可多加注意，撩也无妨。银蝉子在北国可算第二条好汉了，凭胯下马的甘草黄，掌中亮银锤，威震北国。除了他哥哥金蝉子比他武术高，其他人全不是他对手。他一看岳云也使锤，就想会一会。岳南蛮，你可认识毛家？岳云摇头：“不认识。你是谁？”“我父是金乌珠，我乃二殿下银蝉子师爷。”“哦。”岳云听完了，上下看了看他，一看银蝉子面似油粉，胯下甘草黄，手中一对亮银锤，锤头的大小和自己的锤差不多少，心中暗想：“我可能碰见敌手了。”“银蝉子，来吧，卯家陪你大战三百合。”说完催马抡锤，奔着银蝉子头顶嗡的一声的砸下来。银蝉子不敢怠慢，忙用双锤往外一挂，嘡的一声崩开，金锤碰银锤，在空中像打个霹雷一样。随后两人各自撤兵刃，互相赞成。银蝉子就觉得膀根发麻，锤把发热，哎呀，不好，岳云的力气比我还大，不能硬碰啊，力敌我是打不过他，我得躲着他打。两人二次催马，又站在一起，四个锤在空中乱舞，八个马蹄儿搅在疆场，趟起尘土多高。小番们摇旗呐喊：“二殿下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哦！”这个时候，高宗领着文武百官在城头上观敌料阵，他一看岳云越杀越勇，人似猛虎，马似蛟龙。这是不亚如三国的吕布、吕温侯，又如当年的霸王重生。不但锤大分量重，锤招出奇，使得是唐朝名将李渊。

的招数，金锤围住了严蝉子。两个人有二十几个照面，严蝉子的汗就下来了，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高宗在城头上心里暗乐，这是该饶宋朝不当灭，处此猛将。来啊，给擂鼓助威！十八面大鼓是一起响，就听着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鼓响如同雷鸣。岳云听见了，哦，万岁给我助威呢！一听鼓声，人也精神，战马也欢实，这是人欢马战。两个人战了五十回合，严蝉子累的是浑身是汗，脸涨得通红，心蹦蹦直跳。岳云一想，我哪有功夫和你练战呢？把你打发了就得了。就在这个时候，二马唰的一错蹬，岳云挂上了双锤，摘下了汪公走兽壶，抽出凋零剑，刃扣天弦，双绑一较力，嘎吱吱吱，拉开这张弓，猛然在马上一回身，来个犀牛望月，后把一松，只听着噔噔，咻，一支箭直奔严蝉子射下去。严蝉子也听见身后有金风，身为大将者，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急忙锁梗藏头，躲过这支凋零箭。他刚一抬头，岳云第二支箭又射出去了。这回严蝉子再也躲不开了，就听着砰的声，正关在严蝉子的膀子上。狼牙剑剑尖是三棱的，关在了膀子上，把个严蝉子疼的是大叫一声，拨马败走。岳云背好了弯弓，摘下双锤，高声喝道：“严蝉子，留下性命再走！”说完两脚一踹蹬就要追下去，金乌珠一看不好，急忙催马斜插着冲过来，奔着岳云的软肋唰就是一斧子。这一招叫玉带缠腰，岳云急忙闪身。就在这个功夫，严蝉子跑回去了。金乌珠一看不好啊，岳云太厉害了，把我二儿子打败了，此人的能为在我一上，不在我一下呀。有岳云在这儿，城门不好得，我何必自己找苦吃呢？硬碰硬呢，反正今夜三更天渡极县城，半夜再说吧。来了，收兵！嘡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收兵锣响，催命鼓，救命锣，锣声一响，番兵乐不得呢，往大营中跑。岳云是催马追杀。少帅宗方一看大获全胜，把大枪在空中一举，宋朝的兵将齐撒战马，摆动兵刃是追杀番兵。小番们抱头鼠窜，直追到大营门，弓箭手挡住了去路，乱箭射回宋将，宗方才命令收兵。

0: 然后和岳云来到了金殿。老将军罗彦庆在午门这等着呢。
1: 岳云呐，
0: 你认识我吗？岳云一看，哎呦，这不是罗叔叔吗？我听杨再兴叔叔说，您和他血战黄河岸，后来失散了，您脱险了。
1: 嗨，别说了，丢失黄河岸，我没脸见人呐，想自杀来的。
0: 一合计，没人往京中送信儿，朝里还不知道呢，容易吃亏。另外，认可战死也不能抹脖子。就这么，我带领残兵败将回京送信儿，万岁没怪罪。哎，没脸见人呐！怎么，你看见杨再兴了？
2: 看见了，杨叔叔到岳家庄了，是这么回事儿。多亏他老人家帮着我救下我的奶奶，我的母亲。
1: 哦。好啊，罗彦庆树大拇哥，好样的，看见你呀，叔叔我高兴。走吧，到金殿。
2: 来到龙庭一看，高宗在绣龙墩上坐着呢，文武百官两厢站立，都等岳云呢。点头官起奏，万岁。岳云道。
0: 高宗说好，选上金殿。
2: 太监手拿银刷，倒在外边高喊。万岁旨意下，选岳云上殿呐。
0: 臣子遵旨。
2: 岳云整盔斗甲，掸了掸身上的尘土，来到品级台下，撩衣跪倒。万岁在上，臣子岳云与万岁磕头。高宗想好好看看岳云，在城头上因为离得太远看不清，高宗说叫岳云上跪。
1: 姑要好好看看。
2: 离得切近，岳云掌面上来。万岁，臣子怕惊了圣驾，不敢抬头。
1: 哎，恕你无罪。
2: 岳云一抬头，眼观鼻，鼻观口，口问心，目不斜视。高宗见岳云面薄如玉，眉清目朗，齿薄唇红，一团的正气，面带忠厚，从心里喜爱。
0: 小爱卿，今日多亏你在京城解围救驾，不然京城非失守不可。今日天色已晚，好好休息，明日出兵，如能退了金兀术的兵马，孤定重重的加封。
2: 多谢万岁，
0: 孤赏你一桌御宴，为小爱卿迎风胆臣，谢主隆恩。
2: 高宗又拨躺银给老帅宗泽发丧出殡，然后一抖袍袖起驾回宫。这时候丞相李纲、罗彦庆等人陪着岳云到金庭驿馆休息，松方回家里办理丧事。岳云要去吊孝，大伙都不让，说你还是好好休息，准备明天一场的凶杀恶战。这时候宫中的太监把一桌御宴也送来了。岳云来到里边，摘盔卸甲，洗了洗脸，漱了漱口，几个人团团围坐，边吃边唠。
0: 李刚说，孩子，你的祖母母亲可好？
3: 啊、哦、老人家叫您挂念，都很好，只是头几天受点惊，被哈密赤抓去了，多亏杨叔叔和丹凤翎的好汉救下我一家子，现在全在山上呢。
0: 哦，李刚点点头，孩子，你来的是时候啊！金兀术困金陵，你父不在京城，宗老元帅又阵亡了，朝大空虚，无有良将，多亏你来呀、啊！今天算打了个胜仗。不过金兀术实力还很雄厚，听说他有个大儿子叫金蝉子，很厉害，手下的都督平章吴奇树，别看他们今天吃点亏，元气没泄。明天就是一场血战，孩子，你要好好休息，养足精神，除马临敌，切记骄兵必败，不可轻敌呀。
3: 是，孩儿记住了。
0: 罗彦庆说，老丞相，你不用多嘱咐，我岳大哥的孩子没错，今天我在疆场上一看就知道这小子行，有出息，头一阵打赢了，阵阵都赢。
1: 岳云呐，你放心大胆的睡吧，明天这出戏可全看你的了。

0: 李刚说不，今儿晚上睡觉得精神点，怕万一出事。哎呀，老丞相，没事儿。南京水旱十三门，三道城墙，铜帮铁底一样，叫不开城，没个打进来。哎，话不能这么说。金乌珠诡计多端，岳飞和他打了多年的仗，对他最熟悉，他不白给呀。老丞相，你休长他人威风，灭自己的锐气。他那么行，没敢和岳云交手，叫孩子给镇住了。这孩子有两下子，比我强多了。我看呢，比我大哥岳飞还高呢。罗延庆这一捧，岳云也觉得忽忽悠悠的，一出事就露脸了。我爹知道一定高兴。这时候天已经黑了。李刚、罗延庆离开了金庭驿馆，只剩下岳云，脱了衣服倒在床上，心里痛快，暗暗的琢磨：明天我非会会金乌珠不可。我父亲和他打了多少年的仗，分不出高低上下。明天我就叫他见教。想着想着，他睡着了。岳云连日来没有好好休息，从哈密赤围岳家庄。岳云打了一天仗，又追囚车到丹凤岭，从丹凤岭半夜起身奔南京，一路上人没吃，马没喂，困了就在马鞍桥上打个盹，好容易盼的到了京城，又开仗，累坏了。就是年轻，这要是有几岁年龄，折腾也折腾碎了，所以往床上一倒，睡得别提怎么那么香了。也不知道这一觉睡了多长时间，外边炮声隆隆，喊杀阵阵，火光冲天，人喊马嘶，百姓哭喊，就那么大的声音，岳云也没醒。驿馆里的人跑进来了：岳少帅，岳少爷，快醒醒吧，金兵进城了。他们扯着耳朵喊，岳云才从梦中惊醒，连忙坐起来。啊，怎么回事？哎呀，岳少爷可了不得了，京城失守了，金兀术杀进城里，奔皇宫去了，您快看看吧。岳云听了这句话，如同万丈高楼十九扬子江心断缆崩舟一样呆呆的发愣。哎呀，快带马抬锤，您快走，救驾要紧。岳云一边穿衣服一边找盔甲，就听外边喊：了不得了，金兵杀人了，快跑啊。岳云听了又悔又恨，哎，我要知道金兀术今天攻进城，我这一夜别睡呗。恨的是守城的将官和军卒，你们太饭桶了，怎么连个城门都守不住呢？怎么开的城呢？金兀术白天在城外和岳云打了一仗，岳云力气大，武术高，银蝉子不行，旁人也没敢过去。金兀术合计，要想战岳云，除非是大儿子金蝉子。金蝉子没在两军阵，押粮运草去了。对岳云这样人，只能智取，不能力敌，所以叫鸣金收兵。回到营盘，找来御医给银蝉子治伤，然后送下去休息。正在这个时候，军师哈密赤和阿咕隆带领残兵败将到银盘来见金兀术。哈密赤来到里边，扑通就跪下了：千岁呀，老臣请罪。阿咕隆也把头低下了。金兀术忙问：哎呀，哈军师，皇叔，你们何罪之有？哈密赤打了嗨声：啊，千岁呀，别提了，我们奉您之命到岳家庄去抄家，不但没有抓着人，反而损兵折将，伤了两员大将，薛礼、铁花豹和张兆奴全死了。金兀术本来打了败仗就不痛快，一听没抓来岳飞一家子，还伤了两员将，气得一抬腿，啪，把哈密赤踢了一溜滚，伸手把腰刀亮出来了：哈密赤，你还有什么用？你身为一国的军师，军师军师有事先知，叫你去抓岳飞是难为你，要叫你抓岳飞的娘，他老婆孩子，你都没办好，要你有何用？ 我非宰了你不可。说完举刀要砍，可把哈密赤吓坏了，浑身颤抖，郎中啊饶命，郎中饶命。阿古龙强不上前擒住了金乌珠的手腕，皇侄，等会儿杀他我有话说，不是军师无才呀，实是岳飞家的人太厉害了，你杀他还不如杀我呢。我们把岳飞的一家子抓住了，压在囚车木笼里，不想有岳飞的大儿子岳云，这个小子手中一对擂鼓瓮金锤呀，太能耐了。我说句话你别不爱听啊，比我们大殿下金蝉子还厉害呢，别说我们，您也不是对手啊。我们抵挡不住岳云带着囚车逃跑，路过丹凤岭，又下了一个使亮银锤的小将，把队伍打乱套了，我们腹背受敌，扔下囚车勉强活命啊。金乌珠一听是岳云劫的囚车，气儿消了，因为他见到岳云的能耐啊。哎，哈军师起来吧，也怪本王脾气不好，岳云一到两军阵我见到了。
1: 哎呀，他先来了。
0: 来了，这个小子很厉害，战败了我二儿子严禅子，对岳云不可力敌，我早有办法。
1: 哎呀，王家千岁，无论如何得把岳云这小子拿住，他可太厉害了。
0: 我知道，我已叫长江王杜冲给他儿子杜吉送信儿，今夜三更天给我开开封台门，咱们来个里应外合，取南京，抓昏君赵构，把赵构抓住，岳云再有能耐也没用了。
1: 杜吉是干什么的呢？
0: 他是南京总兵，镇守封台门的，他父亲杜冲已经投降我这边了，我封他为长江王，所以今天是十拿十稳，准打胜仗。
1: 哎呀，那可太好了。
0: 翻营里是二更吃战饭，三更以前都准备好了，战马去掉威武陵，在城外的树林等候。就听桥楼之上，梆梆梆，慌慌慌。打过三更，奸臣杜吉往城下射了三支火箭，然后打开了城门，金兵金将像潮水一样涌向了城门洞。三川六国九沟一十八寨的人马高挑着灯笼火把，亮子幽松照如薄昼一样，像开了口子一样往城里灌，一边跑一边喊：抓赵构得南京啊！杜吉在城门迎接金乌珠，长江王杜冲急忙做了引荐：杜将军，开城有功，故封你为南京王，谢主隆恩。你在前边带路奔皇宫抓赵构，如果抓住昏君，功高如日月，咱们再另行封赏。武吉这小子高兴，在头前领着道，金乌珠领兵五千是直奔皇宫。阿古龙呢，领着大银川小银川野马川的元帅兵马奔各个王府衙门抓人杀人，哈密赤带着六国小元帅夺天宝地宝人宝城，等剩一些番兵啊，一进城是连抢带烧，百姓稍一反抗就被杀死，街上乱套了。杜吉领着金乌珠的兵马直奔御街，刚到街头，迎头的队伍汪啷一乱，有人高喊：了不得了，岳云到了！队伍想退下去，金乌珠高喊：不许乱，压住阵脚，哪个后退定斩不饶，我看看。说完催马到队前，队伍闪出一条胡同，迎面正碰见金锤将小岳云。岳云在金庭驿馆被人叫醒了，上马就奔皇宫，生怕高宗有闪错，可越着急越过不去，可街头巷尾买卖铺户全是番兵番将，这伙人在街上横抢乱夺，有两个番兵为争一个女人是你打我撕，另两个番兵在抢一个包裹，衣服钱散得满都是， 岳云见眼前的情景都气死了，催马到近前，轮动

0: 双锤劈着啪着是一顿的乱砸，就这样杀出一条血胡同，冲到了御街。刚到了御街，迎面正碰上金乌珠，真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金乌珠，咱俩算是狭路相逢，这回你还往哪儿走吧？金乌珠一乐，娃娃，你还打什么？京城都破了，昏君赵构马上成为阶下囚，你有通天的本领也保不住赵构的性命，别说是你，就是岳飞来他也晚了。赶紧下马投降本王，我绝不亏待你们父子，我赞成你们父子是忠良，不想伤害你，不然早把你乱箭穿身了。岳云一听气的破口大骂，金乌珠，少拿大话吓唬人，我认可与此城同归于尽。说完摆动双锤就砸，岳云擂鼓瓮金锤要出会金乌珠。
1: 评书《岳飞传》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2: 各位听众，本时段的拍案惊奇两集联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

0: 云围在了当中，这个拿刀就砍，那个用枪就扎，有的用棍子扫马腿。岳云一点儿也不在乎，用大锤抵抗着军兵，上乎其身，下乎其马，也不管什么兵刃碰到锤上立刻就飞。就听着叮当嚷嚷，番兵有十几个专门给捡兵刃。以多制胜有好处也有坏处，怎么呢？人多耽误事，架瓜得互相看准了，怕伤了自己人。虽然一时半时伤不着岳云，可把岳云活活的困住。金兀术一看计策成功，连忙带人奔皇宫冲去。高宗在位，朝廷腐败，能征惯战的将军全在前敌镇守边疆，朝中的官员呢多半是养尊处优，一听金兵来了不打自退。所以金兀术没费力就来到了皇宫，宫门大开，里边静悄悄的。金兀术不明白里边怎么回事，不敢进。就在这阵儿，出来无数的宫娥才女高挑宫灯，在中间有一乘凤辇，凤辇来到了门前停下来，从上边下来一名美貌的妇人。这个妇人头戴着凤冠，身披霞帔，腰系山河地理裙，面似三月的桃花，眉目含情，浑身的衣服全用檀香熏的，离远儿就闻着了香味儿，呛鼻子。这个女人走到了金兀术的马前，飘飘下拜，轻启朱唇，燕语莺声：“哟，郎主，臣妾迎接千岁来迟，望其恕罪。”金兀术低头一看，耶，哪来的这个美人，太漂亮了，微风一摆动轻纱环佩，亚赛仙女临凡一样。你是何人？
1: 郎主，妾身乃张邦昌之女，康王赵构之妃，身在西宫，乳名何香。
0: 哦，赵构的西宫娘娘。我来问你，赵构哪儿去了？
1: 郎主，您来迟一步，有太师李纲、沙炳、宗方等人保着他逃出永济门。
0: 哦，那你为何没去呢？

0: 香一听，小嘴一撇，哭了。郎主，久闻您的大名，恨相见太晚。我跟赵构同床异梦，天赐良机，你我见面，特来接驾，望郎主将妾身收下。原来金乌珠勾结妒忌开城，兵战金陵。高宗赵构在宫中正与何香饮酒作乐呢，两郎的美女吹着笙管低箫，音乐悠扬悦耳，美女们翩翩起舞，张美人在一旁劝酒。高宗啊，早把金乌珠困城的事儿扔到九霄云外，他合计有一个月云就可以了，更没想到老元帅宗泽身亡，老宗家办丧事，正在他美在他乐的时候，京城像开国一样人欢马炸，文武群臣纷纷的赶到宫中，来不及通禀就挤到了内宫。主公可了不得了，奸臣杜充陷了长江，引番兵直到丰台门，他的儿子杜吉开门迎贼，番兵打进来了，正在各处杀人放火，主公还不逃走。康王赵构听完了，吓得面似死灰，浑身乱抖，哎呀，爱卿何人保驾？李刚、王渊赶紧的过来，万岁不要担心，微臣保驾。李刚又说，咱不能一路走啊，人多不好跑，得分为两路。然后他命令罗燕庆保护着娘娘出南门，他自己和王渊保护着皇上出永济门。各位大人暂时找地方安身，等我找到岳元帅，一定给大家送信儿，再去接驾。别看京城失守也是暂时的，岳飞一来可以夺回来。另外有不走的，你们看着岳云，告诉他速速的后边追赶我们，好保驾奔临安。宫中乱喽，宫娥才女不能带走，又怕金乌珠带人进皇宫胡作非为，故此头玉盒的，抹脖子上吊头颈的，宫中是哭声一片。正宫娘娘和东宫娘娘赶紧收拾收拾，带几名宫女上了拘辇，准备出城。再找张美人何香啊，怎么也找不着了，大伙以为她自尽死了呢，也顾不过来，所以罗燕庆带着御林军保护着其他的娘娘出城了。高宗也脱去了龙冠龙袍，换上了便衣，上了战马，由王渊、李刚、宗方等人保护着出了京城。皇宫的人多半跑光了，只有西宫里还有宫女，因为张美人何香没让走，她自己坐在屋里琢磨，我往哪儿跑啊，哪儿我也不去呀，哪儿也不如皇宫好，我跟着赵构也没个好，我又不是什么正宫，再说我义父张邦昌被削职为民，连个官都弄没了，李刚、宗方这伙大臣拿我当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哼，我在宫中早晚也被他们起出去，倒不如投靠金乌珠，等金乌珠一进宫，凭我的容貌也许弄个正宫当当，我的干爹也能被请回来，我们父女又能常见面了。对，就是这个主意。所以金乌珠刚到宫门，张美人出来迎接，金乌珠一看见何香也糊涂了，他摸着胡须，眨巴眨巴眼睛，心里合计怎么办好呢，哎呀，我们北国可没这样的美女呀，果然江南出美人儿啊。就在这个时候，军师哈密赤到了，他用眼睛这么一看就明白了，哦，这个美人要投靠金乌珠，看他的凤冠霞帔 这准是赵构的嫔妃。哦，狼主金乌珠心眼儿也活了。哎呀，这可不行。第一，金乌珠在北国三妻四妾，他的儿子金蝉子、银蝉子都比这个美女大，这两个太子知道也不能干呢。再说金乌珠收下这个美人儿，也就无心再打仗了，我得劝劝他。想到这儿，低声地说，四郎奴，这个女人是谁呀？哦，军师，你来得正好，此女乃张邦昌之女何香，赵构的妃子。哎，难得她一点忠心来接本王啊。哈密赤一听，故意的惊讶，
1: 哎呀，郎中，你上当了，
0: 她是赵构之妻，都不忠赵构，怎么能忠心于你呢？此乃是水性杨花之辈，现在他跪倒接你，等你离开金陵，马上又接别人，他连廉耻都不顾，你要他何用？赵构要不叫他，也不能信任张邦昌啊。当年不是张邦昌倒卖东京汴梁，赵姬、赵桓两个皇上，也不能落我们手啊。大宋朝亡国就亡在这美人的手里，这不是美人，此乃是妖孽呀。金乌珠听完了，机灵灵打个冷战，哎呀，对呀，我哪能要他呢？想到这儿，把眼一瞪，妖妇，夫妇乃五伦之员外场，白虎岭、白水秀，腰系杏黄丝绦，足蹬斧子履，手拿一把桑皮的扇子，往脸上看，面如油粉，两道大抹子眉，一对三角眼，嘴角往下耷拉着，花白的胡须，白的多，黑的少。李刚心的话，这个人怎么这么熟呢？他们没等说话呢，这个员外瞧见了门前的七个人，先是吃了一惊，然后哈哈大笑，哎呀，我当来的是何人呐、啊、怪不得今天早晨喜鹊在我门前叫，我就知道有贵客临门。主公龙体可好？老臣接驾来迟，有罪呀、啊、有罪。说完下台阶，倒身便拜，这一说话都认识了，原来是被削职为民、永不听用的皇上老丈人奸相张邦昌。李刚、松方一看是张邦昌，都害怕了。哎，真是冤家路窄，怎么来到他家了呢？张邦昌当年投靠金乌珠，被封为楚王，在朝里给北国做内应，今天害文，明天害武，又怕皇上不信任他，把歌女何香收为干闺女，送给了高宗，取得高宗的信任。他和何香定计害岳飞，用假圣旨把岳飞调进京城，领入皇宫，硬说是岳飞刺王杀将，把岳飞压了不少日子。多亏了李刚、刑部大堂沙炳等人和死去的老元帅宗泽审明此案，给岳飞伸了冤。高宗在气头上把张邦昌削职为民，把撵出京城了。为这个事儿，何香没少找高宗闹，连哭带嚎。高宗说，你别着急，将来叫你赴官复原职。张邦昌离京呢，就住在这座张家湾，他恨透了李刚、宗泽、沙炳，更恨赵构，因为赵构听这伙人的话，应免礼平身，想不到在这儿碰上你老人家。张邦昌赶紧说，万岁，您为何不带内史又远离皇宫，而且征尘满面，如此狼狈呀、啊、唉，一言难尽呐、啊、老爱卿啊，你还不知道呢，金乌珠打进国都，城池失守，多亏这几位爱卿保驾逃难，后边尚有追兵，老爱卿孤实在身体。

0: 支持不住了，四肢无力，浑身哪儿都疼啊！你看看有没有什么法？万岁，众位大人，快进府休息吧。只是茅屋草舍，屈尊贵体，到这儿还不是到家吗？快走，快走，快走！高宗王离就走，张邦昌假献殷勤，叫出两个家人搀着。李刚、沙炳、宗方等人互相看了看，没法拦。只可跟着进院，一直倒在客厅，家人打洗脸水，又搭个床，叫高宗休息。高宗身子像泥团一样瘫在了床上，倒下就一动也不动了。这几位大人也洗洗脸，坐下喝口水。张邦昌吩咐准备酒菜，万岁，您想吃点什么？
1: 哎呀，老爱卿，在这阵吃什么都可以呀。
0: 好，万岁呀，我还要打听点事儿。京城失守，我那女儿何香可曾脱险？高宗听了，身子欠了欠。啊，老爱卿，出京时我已叫罗彦庆保护我那张美人奔临安去了，他们先走的，孤最后离城。
1: 哦，这就好啊。罪臣从离京以后也没看见我那女儿何香，夜间梦见几次都不吉利呀。
0: 老爱卿不要难过，等战事平息，我把何香送到你家住上几日就是。
1: 多谢万岁，不过我也没脸儿见圣驾呀。当初哎，是老臣一时的糊涂，血迷心窍，嫉贤独能，做出对不起岳元帅之事，望万岁不要记恨前仇，罪臣总死也含笑九泉。
0: 高宗微微一乐，哎，老爱卿，人非圣贤，谁能无过？只要认错就好。这次孤避难到贵庄，老卿家可算救驾有功啊，你可以官复原职。谢主隆恩。张邦昌这回不哭了，
1: 怎么呢？把官哭回来了。
0: 李刚站在一旁为难呐，一看人家老丈人姑爷唠得挺劲，自己再说什么高宗也不会听，只可平天由命。这时候酒菜摆上了，君臣一起吃饭，吃完了，高宗躺在床上就睡了，太乏了。几位大臣也都靠在椅子上闭目养神，张邦昌这才告退，赶紧回到自己的书房，往椅子上一坐，心里高兴，乐啊，美的恨不能自己打自己几下才好呢。这可该着我官运亨通，我当初献汴梁有功，金兀术封我为楚王。
1: 哎，好景不长啊，我又被高宗贬指为民。今天这么巧，高宗又到我家，我何不给金兀术送个信儿，把赵构抓住，我可以和金兀术平分疆土，我也当两天皇上。然后再把何香弄到手，哼，她还是我的美人儿。
0: 然后他派心腹家人到大厅看看，家人说那七个人全睡了。
1: 这就好，你们把他给我看住了，别让他们跑了。我出去一趟，我去找人去，如果昏君要问我上哪去了，你们就说我到外边探探风声，听着没有？
2: 是，老爷，咱听您的。
0: 张邦昌嘱咐好了，来到了门前，带过战马，上马出庄子去找金兀术。一出庄口，远远的就看见双阳岔路上站了不少的军卒，旌旗招展，号带飘扬，一看旗号正是北国金兀术的大旗。张邦昌催马迎上了队伍，刚到近前，小番们高喊：
3: 哎，干什么的？别往前走了，再往前走开弓放箭了。
1: 张邦昌

0: 紧摆手，别放箭，别放箭，弟兄们，借您口中言，传我心腹事，就说我张邦昌求见四郎主。你叫张邦昌，你等一会儿，有人到队伍后边送信儿。金兀术追赵构出了京城，追来追去追没影的，就来到这个双阳岔路上。他不知往哪儿追，一条道是通向张家湾，另一条道通向赵家坨。他正犹豫的时候，军兵报告张邦昌求见。金兀术一听张邦昌来了，心中大喜，提马到了队前。张爱卿在哪里？张邦昌一看，赶紧甩镫离鞍，下了战马，倒身便拜。哎呀，郎主，老臣接驾来迟，郎主莫怪。老爱卿，免礼平身。金兀术用手相搀，老爱卿多年不见，一向可好？张邦昌打了嗨声，哎，好什么呢？为四郎主你，我被削职为民，就住在张家湾呢。哎，这几年这清苦的日子太难过了。还好郎主您真回来了，我高兴啊。你知道我今天到这干什么来了吗？干什么来了？我给您送信儿来了。
1: 什么事儿？
0: 昏君赵构带着李刚、王渊、宗方等七人到在我家了，被我略施小计接进府内，把他们稳在大厅休息，特意给您送信儿，好把他们抓住。金兀术听这话，当时是一惊啊！哦，老爱卿，此话当真？哎，郎主，老臣哪能拿人头当儿戏呢？哎呀，老爱卿，如真能抓住昏君赵构，我把南京让给你，封你一字并肩王。多谢郎主。张邦昌美乐都美出鼻涕泡来了。郎主，我给您带路。
1: 好，起兵。
0: 张邦昌马上加鞭头前带。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4: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5: 北京时间21:00，
6: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7: 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8: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9: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10: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0: 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霞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霞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1: 用心感受，用情体会，用爱聆听。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
2: 一个是出涉爱河的缉毒女警，一个是机智成熟的秘密卧底，他们几次擦肩而过，却无缘相拥。他们海誓山盟，却只能期待在另一个世界相见。一段异族男女真挚永恒的似水年华，一曲未见过面却爱到极致的奇异的爱情经典。爱别离，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为您讲述这个凄美而热烈的爱情故事。

王军对和阿斯卡尔的第一轮较量很满意。从阿斯卡尔的态度上来看，他是老实的，而且在情节上与警方掌握的也吻合。按刑法第61条规定，阿斯卡尔犯有涉嫌非法买卖外汇罪。按规定，警方有权在48小时之内对犯罪嫌疑人进行传唤留置，超过48小时就得办刑拘。刑拘的时间有3天、7天、30天不等。王军认为，阿斯卡尔这种情况不用48小时，直接可转为刑拘。他让侦查员给阿斯卡尔先办理了刑事拘留3天的手续，阿斯卡尔签了字之后被送往当地公安局的看守所。阿斯卡尔被带走之后，王军独自在屋里抽着闷烟。他没想到这个阿斯卡尔结结巴巴的回答里竟让他产生了一种语破天惊的感觉。刚才王军故意虚说提成的事儿，从阿斯卡尔的表情里可以看出，他对100万美元甚至1000万美元这个数字并没有什么惊奇的。这也就是说，阿斯卡尔本人倒汇的数字绝不低于1000万美元。这种大胆的猜测令王军对金地公司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通知侦查员马上与银行取得联系，查清阿斯卡尔自五月底来到东北之后总共存入银行多少钱，从银行汇往 M 省的账户多少钱。因为国家制定了大额报备制度，只要汇出汇入额超过10万元的，银行就上报到银行监管局，监管局再上报公安部门。所以阿斯卡尔的情况不难弄清楚。第二天，王军再次提审阿斯卡尔。坐在石凳上的阿斯卡尔显然一夜没有睡好，眼袋松弛，双目无神。今天王军需要了解的内容与昨天又有不同，他首先想知道金地公司的经营范围有哪些。阿斯卡尔回答问题的态度比昨天又拘谨了一些，他一板一眼地扳着手指头回答道：

0: 有旅馆业、娱乐服务业、房地产业，还有物业管理。
1: 哦，肯定就是这些吗？还开展其他业务吗？
2: 阿斯卡尔不知对方是诈他呀，还是真的又掌握了什么，他略有点心虚，想了一下，
0: 没有，再没有了，就是这些还忙不过来呢。
1: 啊，这么说，你们公司并没有对外贸易啊？啊，那你们倒外汇的用途是干什么呢？王军就像对打惯正手攻球的人突然发了一个侧下旋球，让对手猝不及防，球下网了。十分一次，阿斯卡尔一时急得抓耳挠腮，自己已经犯在人家手里了。眼下是能不说就不说，能少说就少说，反正不能什么都吐出来。他一边思索着怎么对付警察，一边自言自语，
0: 是啊，我们公司倒的外汇都干什么用了呢？
1: 是我在问你呢。
2: 阿斯卡尔擦去额头上的虚汗，
0: 我也不清楚，我是受公司的指派，用公司给我汇来的人民币到美元，这是公司派给我的任务。哦，对了对了，这就是很正常的经商活动嘛。我在南方也倒过美元，我倒美元越多呀，公司给我的提成呢、就越多。我即使给公司赚钱，那也是为了给我个人赚钱，我才到这儿来的呀。这些情况我昨天我不是说的都很清楚了吗？没什么好解释的。
1: 阿斯卡尔搅来变去，还是不愿意谈问题的实质。
2: 这时候，一名侦查员敲了敲窗户，王军会意走了出去，

0: 从没见过他。
1: 啊，也就是说，从来没有人怀疑过你们公司倒外汇的事儿，是吗？
0: 那M 省警察当然怀疑过，可这本来就不是什么大事，也就算了吧。
1: 啊，你说的都属实吗？阿斯卡尔看了一遍自己的第二次询问笔录，便蘸着印泥摁下了自己的手印。他想，尽管警察已经摸着一些线索，但实质性的东西他们还没掌握。王军觉得此案的疑点是越来越多，他已经明显地感觉到这条大鱼非东北警察能力所及，于是他向主管的厅领导起草了一份报告。报告中说，据不完全调查，自1999年5月25日至7月29日期间，从南方、东北两地汇往阿斯卡尔个人账户的美元达460余万元，其中由东北汇入278万美元，南方汇入180万美元。为了查清460万美元的来源和去向，通过银行查询，有六七人与阿斯卡尔个人账户有过资金往来，这些人至今未查找到。侦查人员在调查本案的工作中，其公司还陆续从南方有大量美元汇入涉案人员账户。我们怀疑，此案的背后有一个严密的组织在操纵，有庞大的资金来源保障。M 省金地公司与非法买卖外汇活动有直接关系，有重大洗钱犯罪嫌疑。为了彻底查清该公司洗钱嫌疑线索，我们建议下步调查工作移交 M 省公安机关。起草完这份请示报告，王军觉得心里踏实了一些，他打算抓紧时间到 M 省完成对金地公司的实地取证工作，然后尽可能早点移交此案。他有一个直觉， M 省警方的同行们或许也发现了金地公司的种种疑点，有可能他们已经在暗中侦查了。王军的判断是准确的，早在三年前发生在南方的一宗抢劫案就引起了结节市公安机关的关注。三年前，有三名自称是 M 省金地公司职员的男子跑到南方某派出所报案，称他们遭到了抢劫，被劫数目是30万人民币，并称这些钱是准备给 M 省的金地公司汇寄的。派出所民警详细地做了询问，比如钱是哪儿来的，为什么带在身上这么多钱，在哪儿被劫的等等。在家细问的时候，这三个人突然就失踪了，手机变成了空号。南方公安机关觉得事情蹊跷，就查他们的账号。查过之后发现，在两个月里，他们从广州往 M 省金地公司账号上打过500多万美元，折合人民币4000多万。警方怀疑金地公司与非法买卖外汇有直接的关系，有重大洗钱犯罪嫌疑，于是就把情况向公安部做了通报。公安部又将此情况通报了 M 省公安厅， M 省立即成立了专案组，对金地公司进行暗中调查。可是那三名报案人员使用的都是假名，无法找到他们的行踪，而金地公司董事长声称公司从未聘用过那三名员工，并且公司所用资金都是正常的贸易资金。因为找不到报案人，无法对质，又不可能公开调查金地公司，于是专案搁浅了。就在得到主管厅领导的紧急批示之后，当天王军带上一名侦查员连夜乘机飞往 M 省。 M 省专案组负责人阿迪里受公安厅的委托，接待了来自东北的风尘仆仆的同行。为了慎重起见，东北警方去金地公司调查取证的时候，当地警察暂不露面，以免打草惊蛇，影响以后的侦破工作。这天下午， 王军来到了位于结节市繁华

0: 商业区的金地公司，但是被公司保安部部长米基提生硬地拦在了门外。他说董事长和总经理都在国外，一个月以后才能回来。王军显然不能在结节室等一个月，他提出见公司副董事长，于是足足等了两个小时之后，公司副董事长兼办公室主任阿布都西克才傲慢地出来见了他。王军提及金地公司会计热曼与东北黑市上的人有不正当交易，东北那边的人已经翻船了，所以特地来调查热曼的背景。王军没有提到阿斯卡尔的名字，他认为这是个工作策略的问题。阿布都西克皱着眉头一口否定，
1: 不对啊，从公司成立到现在，我们公司从来没有这样一个人呢，你们是不是搞错了？
0: 无论王军怎样做工作，阿布都西克均矢口否认，并且把公司人事部部长叫来，让他拿出每月人事报表，这几年的名册里的确没有一个叫热曼的人。王军觉得蹊跷，提出要跟现有的财务人员谈谈。阿布多西克又把财务部两名工作人员叫来，他们也都矢口否认此事。没想到 M 省之行无获而归，虽然有一种失败感，但王军更加确信这个公司不仅有问题，而且问题很大。阿迪里为王军践行时安慰道，
2: 你放心吧，我们会把这件事查到底的。我们注意这个公司也不是一年两年了，不动它则已，一动就要彻底捣毁它的生存基础。
0: 阿迪里送走王军的第二天下午，罗文副厅长便接到了公安部的协查通知，他立刻通知阿迪里马上到他的办公室。相貌清瘦的关宁处长比阿迪里早半个小时就到了。半年前，关宁才担任 M 省公安厅经济侦查处处长这个角色，虽然接手时间不长，可是他已经敏锐地发现了 M 省外汇黑市有待于打击的问题。如何规范外汇市场使国家利益不致受损，这是关宁考虑最多的事情。当阿迪里那圆圆的脑袋出现在罗文办公室之后，罗文让他看一遍公安部协查通知的内容。罗文微闭双眼问道，
2: 你反思过没有啊？上次我们为什么查不下去？除了确实很难获取证据之外，我们自身的做法也有问题。上次你们结节室独立办案思路受限制，这次东北警方提供的情况可是突破金地公司专案的一个重大缺口。我想啊，首先要与三年前那个专案并案，你们可以联合调查，我们双管齐下，最终目标是找到金地公司犯罪的证据，从而彻底摧毁境外恐怖势力在结节室布建的据点。
3: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爱别离》，感谢您的收听。情感故事两集联播，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用心感受，用情体会，用爱聆听。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
2: 一个是初涉爱河的缉毒女警，一个是机智成熟的秘密卧底，他们几次擦肩而过，却无缘相拥。他们海誓山盟，却只能期待在另一个世界相见。一段异族男女真挚永恒的似水年华，一曲未见过面，却爱到极致的奇异的爱情经典。爱别离，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为您讲述这个凄美而热烈的爱情故事。

0: 公安厅副厅长罗文对经济侦查处处长关宁和阿迪利说，你们可以联合调查吗？我们双管齐下，最终目标啊，是要找到金地公司犯罪的证据，从而彻底摧毁境外恐怖势力在结节市布建的据点。被罗副厅长一点透，关宁立刻表示，啊，我们经侦处啊，可以从三个方面入手。第一呢，是查金地公司的注册、经营情况，以及有关人员有无犯罪记录。第二呢，查阿斯卡尔用于购汇的人民币来源，还有460万美元的去向、用途。这第三呢，涉案公司人员的账户资金流动情况。罗文补充说，还要查清金地公司与阿斯卡尔等人非法买卖外汇的关系，获取金地公司及有关人员是否涉嫌非法经营犯罪的证据。罗文这么一说，办案思路和方向就都明确了。阿迪利说，
1: 哈哈，你的意思是这个专案两路一起进攻，经侦部门获取金地公司倒汇洗钱方面的重大罪证，我们呢拿到他们资助敌对势力的罪证，到时候来个数罪并罚，让他倒下就再也爬不起来。
0: 罗文的神情很是严肃，这些人不同于在地面上公开打打杀杀的那些家伙，他们很隐蔽，反侦查能力又强，所以啊，咱们要么不打草惊蛇，要么打蛇就掐七寸，彻底摧毁他的经济基础。说到底啊，这是一场政治战争啊。
2: 因为倒汇案在东北发生的时间是7月30号，因此会议决定以结节市局的名义立案，省厅经侦部门会同中国人民银行外管局成立代号为0730的专案组，罗文副厅长出任专案组长，阿迪利和关宁为副组长。阿迪利郑重其事地对罗副厅长说，
1: 有个事儿，我得当面向您汇报。
0: 说吧。
2: 罗文微笑着看着阿迪利，阿迪利挠了挠稀疏的头发，
1: 这个公司啊，它是家族式管理。
2: 你的声音和味道，闻着这股熟悉的水味，爱山江回到亲爱的家乡。家乡是天与地的组合，是山和水的组合，是牧场和小木屋的组合，是骏马和歌声的组合。家乡还是哈萨克民族火热的生活展开的地方。爱山江领着5岁的儿子米利别克急匆匆地回到故乡的白桦林，回到8月的乌兰河水的清澈之中。他从儿子的眼神里看出了激动，他相信儿子一定喜欢长久地待在这块土地上。他身上所有突出的特点都在儿子身上提前显现了。血缘关系就是这么奇怪，延续着一代代人的生命。爱山江指着绿意浓浓的牧场问儿子，
0: 哎，喜欢骑马吗？
2: 米勒别克欢快地回答，当然。爱山江又指着小木屋说，
0: 啊，爸爸要出一趟远门，以后呢你就跟奶奶住在这儿，天天都能骑马，行吗？
2: 行啊。儿子长得很像自己，很是英俊。爱山江看着自己生命的延续，内心既充满了幸福感，也有内疚感。他蹲下身子，把儿子抱在怀里亲吻着。他在心里喃喃地说，
0: 对不起啊，对不起我的小米利别克，爸爸本应该给你一个完整的家，可是爸爸把事情弄糟了。

0: 让你从小承受孤独。艾山江伤感地问道：
1: 梅丽别克，爸爸总是不在你的身边，你想爸爸吗？
0: 梅丽别克看着爸爸的眼睛，指着自己的心说：
2: 想，想的这儿疼。
0: 艾山江心头一热，差点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30层彩，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陵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书场。
2: 怪走进西山坳，不敢走大道，走小道。结果抬头一看，遇上一个上吊的人。这人呢，还没死，正然手刨脚蹬，把这树枝震得哗哗直响。老方一瞅，他妈真倒霉，怎么遇上上吊的了呢？有心不管，天底下也没这种事儿，见死焉有不救之理。尽管自己身上有事，也不能不管呢。房叔安镇定镇定，赶紧站起来，看看左右无人，把上吊这个人给救起来了，轻轻地放在地上，活动他的四肢。老方这才发现，上吊者原来是个老头儿。这老头穿的土里土气的，头上

0: 着一把抓的随风镐，身穿土黄布的袍子，补丁摞着补丁，腰里还系根带子，穿双洒鞋。一瞅这老者颧骨突出，两腮深陷，一把胡子都赶了粘了，好半天才把这老头救得缓过这口气呢。行了，我老头，哎，醒醒醒醒醒醒醒醒。老头慢慢把眼睁开了，这个天已经黑了，借着蒙蒙的月色，老头就一愣，我死了，这是肯定到阴曹地府了，不然的话怎么遇上大头鬼了呢？方叔安看出来，我老头，你别疑神疑鬼的，你根本就没死，我把你救下来了，看你上吊那绳还在上头挂着呢。我没死，你把我救了，一点都不假。我在这儿过路发现你上吊，我说你这老头真有意思，360行你干点什么不好，你怎么想起上吊玩来？
1: 恩公，你别拿我开玩笑了，上吊还有玩的吗？我是走投无路才寻此短见。
0: 哎，别哭别哭别哭，老头，为什么呢？怎么就走投无路呢？是受儿媳妇和儿子气呀，还是家里缺钱花，还是为什么？你跟我说说。
1: 恩公，其实说不说没用，丢人现眼呐。不说吧，您是一片好心把我给救了，干脆我也不怕丢人了，我就告诉你们。
0: 哎，什么丢人不丢人的，你跟我说说。

0: 哎，我没说你，老段头，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
1: 不清楚。
0: 实不相瞒，我是盗作南衙开封府抓差办案的办差官，我是五品带刀御前的校尉，姓房，我叫房叔安呐。大概提我你不知道，再提一个人你能有耳闻，知道白眉大侠徐良不？
1: 那谁都知道，
0: 我就是他干儿子，他是我干老。您姓房？哎，对了，房子的房，我叫房叔安。
1: 哎呦，房大老爷，恕小老儿眼拙，我给房大老爷磕头了。
0: 不必不必，老头，今天这事儿太巧了，我既救了你，我也可能把这老道给抓住，既为国除害，也给你们家免了灾了。我老头，你能不能领我到你们家去一趟？
1: 哎呀，方大老爷，就你一个人恐怕够呛。
0: 哎呀，你放心，开封府的人呢，一个都盯十个，你就放下心去，你告诉我你们家在哪儿，就没你的事儿了。
1: 不过房大老爷，我还有个请求。
0: 你说吧。
1: 倘若把贼抓住之后，您就高个手把我丫头给饶了吧，别把她带到开封府去，包的人一生气再用狗头铡把他铡了，怎么办呢？
0: 哎呀，可怜天下父母心呐！你这女儿拿你没当回事儿，到了现在你还挂念她，罢了罢了啊！你女儿年岁还不算大，这是受了坏人的拉拢，你步走错了。他只要能幡然悔悟，不失为是个好人，这一点我还可以做到。
1: 多谢方大老爷。
0: 别死了，哎，吃饭没？
1: 吃了。
0: 多顿吃的？
1: 前天吃的。
0: 哼，废话，饭得天天吃。来，我这带着烧麦呢，这还有酒，你先吃点。
1: 是啊，你看您救了我的命，我还得吃您的东西，我觉着于心不忍。
0: 哎呀，天下人管天下事，吃吃吃吧。方叔安真是热心肠，把叉烧肉、烧麦、酒全递过去。老段头也不客气，虎咽狼吞呐。时间不大，把方叔安带这点东西吃些多一半去。大概把这些日子的本儿全捞回去了，把老头撑得直翻白眼儿。我吃饱没？
1: 饱了，再吃我就喘不上气儿来了。
0: 行了行了，起来活动活动，天儿也不早了，在头前给我带路。
1: 哎，
0: 老段头收拾收拾东西在头前走，房叔安在后头跟着。简短解说，翻过两架小山梁，登高一望，在山沟里真有一个小屯子。这屯子哩哩啦啦有那么二三十户人家，因为天晚人们都熟睡了，没有灯光，也许有，叫树挡着看不清。他们从高坡上下来，顺着山沟往前走，就走进靠山屯。老头用手一指：“
1: 方爷，您在这往里走，第三个黑门楼，就是我们家。”
0: 我这进黑门楼，我要走错了，
1: 不能。我们家院里的有柴火垛，您看着哪个柴火垛高，哪个就是我。

0: 们家，你往前走，就那个门，然后再下照里。第二次，他又到窗台附近，从窗户上的小窟窿往里看，这个老道正好脊背朝着窗户，哎呀，听声音也是他，方叔安就觉着热血沸腾，激动的要命啊，心说王八蛋，我这会儿把你抓住才好呢。又一想，忙中有错，可千万要沉住气呀、啊、尤其我这种能耐，要想抓郭长达是谈何容易呀、啊、就得使熏香盒子，看来我带这玩意儿还带对了。就听老道问春花，你爹呢？
1: 我爹在空房里锁着呢，
0: 你去看看他。
1: 哎，
0: 房川赶紧又躲到柴火垛后头去了，就见门一开，春花出来了，老赵在后头跟着，奔那个屋去了。一会儿他们俩又回来了，老赵就骂，呸，饭桶，连他你都看不住，什么时候跑的你都不知道
1: 呀。可不是怎么的，今天我就疏忽这事儿了，一天没给他送饭，要送饭我也就知道了。我说他这一跑要禀报官府怎么办呢？你还是带我走得呢。
0: 嗯，别怕，他叫禀报官府也不敢对我如何。今天晚上先这样，明天我可以带你回庙，在庙上一住，管保平安无事。
1: 我今儿个就觉着心惊肉跳的，不能出事儿。
0: 哎呀，出不了事儿，他们也找不到这儿来，就找来有个百八十个的，我也不惧。说着他们又进了屋了。房叔安刚想过来，那老道又出来了，背着手往院里看看，又往房上瞅瞅。春花在后头跟着，
1: 你怎么了？你怎么不进屋？
0: 哎，你爹这一走，我也有点恐惧，我得先看看外边有没有人。
1: 哟，说的怪吓人的，那你得好好找找。
0: 是啊，出。老道上了房了，扎着背往四外观看。一看没什么变化，又飘落到院中，奔柴火垛来了。
1: 房叔安一瞅，妈的妈，我的老了，这怎么办？
0: 他轻轻地往后一退，扑通，好像没掉坑里头。闹了半天，在他身后是狗圈。当初这养着一条大黄狗，因为这狗碍事，来生人他叫唤，所以头几天把这狗给勒死了，杀着吃了肉了，光剩下这狗圈。方叔安栽在里头就没敢动，把身子靠在狗圈的土坯墙上，眯伏着眼睛是闭住呼吸。老道到这儿往四外看看，一瞅没什么变化，长出了一口气，没事儿，该喝酒咱就喝酒，该欢乐就欢乐。
1: 哎，我这就准备。
0: 房叔安就认为这老道走了，哪知老道不但没走，把裤腰带解开，尿了泡尿，这泡尿是又长又骚，整个都浇到房叔安脸上，大脑袋也没敢动弹，心中暗想，
1: 我他妈倒了血霉了。好你个郭长达，你他妈损透了，你这是故意冒坏呀、啊、还是无意之中的？
0: 其实老道不知道这有人，要知道能不抓他吗？尿完了把裤腰带系好回屋了，房叔安找个没人的地方这顿干哕呀，把脸上的尿都擦净了，心说然后咱们再算这笔。

0: 一总账，他在外头等啊等啊。又过了一段时间，屋中是灯光纸面。方砖一伸手把熏香盒子拿出来，把消息检查检查，完全好使，又掏出解药来，自己闻到鼻孔上。那要是不没鼻子，没鼻子也能闻着味儿。闻完之后，端着熏香盒子二次进了院，要捉拿郭长达。
1: 晚间书场两集联播，半点之后请继续收听。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陵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书场。
2: 细脖大头鬼房叔安，就想抓住郭长达。第三次又摸进院中，往屋一看呐，灯光已经熄了，里边是一团漆黑。他把事先准备好的熏香盒子轻轻取出来。这熏香盒子什么样？打造的真不错，就好像是一只小仙鹤，嘴儿溜尖，前头有个眼儿，带翅膀带尾巴，底下也带腿儿。这腿儿呢，可以拿手当把手，一拽尾巴，两个翅膀一忽闪，就顺着前面这个小眼儿喷出一股白烟。这种白烟就是熏香蒙汗药。房叔安一切准备好了，用手一拽仙鹤的小尾巴，发出轻微的金属声，咔啦咔啦，这烟就喷到屋去了。房叔安提心吊胆，把熏香盒子带好，在外头听声。时间不大，就听那个女人说话：“哎，你闻闻怎么这么香啊？”“
3: 是啊，我哎，
2: 阿志，阿志。”方叔安心中暗想，药力发作了。又等了片刻，他站起来。这回放下心，一脚把门蹬开，拎着小片刀进了屋了。先取出火镰，把灯光点着，往床上一看，房叔安心中暗想：郭长达呀，郭长达，可惜你是人中的剑客，莲花门的总门长，表面上道貌岸然，装作正人君子，暗地之中寻花问柳，竟做出这种下贱之事。 不用动手，就这一件事儿，你就臭到底，将来就没人理你了。嘿嘿，没想到你这点把柄让老方给抓住了。方叔安心中高兴，他没下手，从屋出来，越过院墙，到了靠山屯屯子外头，进树林找那个老段头。老段头在一棵树后头躲着呢，一看来条黑影，吓了一跳。方叔安急忙跟他打招呼：“
4: 哎，别怕，是我，是方老爷吗？哎，你点儿都不假。
2: 我老头来来，跟我来，
4: 上哪儿去？
2: 我已经把奸夫淫妇全抓住了。”“
4: 是啊，就你一个人。”
2: 嗯，这还费劲吗？
4: 那郭昌达你也抓住了？
2: 嗯，我略施小计，让他们昏迷不醒。我老头啊，我可不能动手，这事儿我得交给你，麻烦你跟我回去一趟，把你女儿的衣服穿上啊，然后呢拿绳给她拢上点儿，再帮着我把那郭长达捆上。我你们家有车没？
4: 有个小驴车。
2: 哎，妥了，把他们弄到车上。你会赶不？
4: 赶过几天。
2: 哎，赶到开封府，你算立下大功一件，给你们家的事儿呢也就解决了。不过可别生气啊，谁不希望儿女好啊？他遇上这样不争气的，也讲说不了了。
4: 哎，家门不幸啊！方老爷，我听你的。
2: 方叔安领着他回到老段头的家。老头进屋一看，哎呀，臊得满面通红啊！要不是方叔安劝了他，他真想抄起菜刀砍他姑娘几刀。这阵没办法，把火往下压了压，厚着脸皮给他女儿的衣服穿上，又帮助方叔安把郭长达的衣服给穿上，外面把小驴车就准备好了，两个人急匆匆用被子把他们包裹起来放到车上。又恐怕山路崎岖，这俩人再咕噜下去怎么办呢？找两条绳子把他们俩拢好，一切就绪。方叔安问老段头：“我你这门得锁上点不？看看有什么值钱的东西，该藏的藏，该带的带，一半天你可回不来。”“
4: 哎呀，这个破家我也不要了，就敞着门也没人偷啊，就这么我关上点算了。”
2: 老头也没心过日子了，你想要有心的话还能上吊吗？所以把门虚掩，赶着小驴车，方树安在旁边押送，提心吊胆离开靠山屯，就钻进大山。路不近，但是方叔安没觉出累来，心里这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心说人走石器，马走镖，兔子走石器，箭都射不着，我方叔安该着时来运转呐、叫我干老一顿骂，把我骂的有了出息了，这回去把郭长达一线，他们谁不吃惊啊？就凭我西伯大头鬼能把飞云道长给拿住，这真是天下的美谈。他是越想越美，走着走着无形中还哼起小曲儿来了。简短结束，日头升起一竿子高，他们回到东京开封府。等来到府衙前面，方叔安让老段头 把车停住，
4: 圆圆，
2: 大秘方，大秘方。张龙、赵虎今天值班，在这门洞准备了两把椅子，沏了壶艳茶，两个人正在闲谈。抬头一看，说出来脏了我们的嘴，是有事实，咱别费唾沫。我只问你一件事儿，你说吧。郭长达把八王千岁藏到哪儿了？说，八王爷在哪儿呢？说，
4: 我，哎呀，各位，我是个小小下院的观主，这么大的事情，我怎么清楚？我们总门长也不能告诉我，故此我
2: 怎么的？
4: 我不知道，怎么问他，他也是不知道。
2: 徐良在旁边坐着，看得非常清楚，知道这家伙不老实。因为一问八王的时候，徐良看得清楚，这郭达身子就一震，眼珠不住的转动，说话吞吞吐吐，就知道他藏着心眼儿。徐良过去把他耳朵给他薅住了。你想，山西燕老心那手多有劲儿，这一拽他耳朵可把他疼坏了。哎呀，慢点啊，耳朵，王八绿球球的，你老实不老实？到底你知道不知道？
4: 哎呀，你就把我耳朵拽进去，我也不知道。
2: 放出来，让他高高兴，让他明白明白。
4: 遵命。
2: 干老，交给我吧。方叔安一乐，点手唤冯渊。
5: 哎呀，我得找个帮忙的。弥陀佛，得找无量佛呀，
2: 我们俩得佛心人才能把他劝得活了心。这郭达算倒霉了，落到二坏手中，还有噩耗吗？冯渊和方叔安先劝郭达，怎么问的？他还是那句话，不知道。后来方叔安急眼了，命人把他裤子扒掉，这顿打呀，把俩屁股蛋子恨不能都打飞了。问他还是不知道。冯渊一皱眉，乌鸦混着乌鼻盖子，你看把他打得多可怜呐、啊！干脆给他上一点药吧，我去取最好的药。冯渊到厨房取了一把大粒盐，给他捂到伤口上了。你想这招多损呢、啊？这盐的刺激性是最大的，可把郭达疼坏了，嗷嗷小狗叫。方叔安在旁边乐着看着，
5: 我说臭豆腐，你也太损点儿了，这能止疼吗？他越伤越难受。
2: 这样吧，给他吃点镇定药，一会儿我上茅房给他们崴一勺大粪汤灌下去，那就好了。天，哎我的妈呀，我说呀，别灌呐，我说把老少英雄乐得肚子都疼，心说这二位可真够损的，可是遇上这种人了，非这么收拾他不可。这会儿把郭达给带上来了，

0: 蒋平一拍桌子，你说何苦啊，这不是你自己找的吗？我可警告你，你要不老老实实说出来，这两个人要收拾你我可不管。说，我说呀，你不就是问八王千岁赵德芳的下落吗？报啊，在哪儿？在我的莲花观下院。
1: 啊，在你那？
0: 对，此话当真，我要说半句瞎话，你们就把我万剐凌迟。
1: 众人一听，真是又惊又喜。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30沧桑，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漓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2: 芸芸众生，总有参不透的疑云。

360发炮弹，这样的落差对于他们来说是始料未及的，是海战发展拉开的实战技术差距，也是每个艇员观念素质上有待提高的差距。后来的战斗总结中指出，弹药供应中断的主要原因是战前计划不严密，战斗组织不健全。战斗打响后，各艇都没有人运送炮弹，等到发现舱面炮弹打光，临时组织人员下弹药舱搬运已经来不及。此后虽然恢复射击，搬上来的炮弹也只能供应一门双管37毫米炮发射，减少了一半火炮威力。75吨护卫艇上装备的37毫米舰炮是速射炮，弹药消耗大，战前指挥员对此性能缺乏了解，没有采取有力保障措施，造成战斗中出现被动挨打局面。9月2日00:08，三艘艇紧急补充弹药后恢复射击，两分钟内再次打哑巴沱江号，而后护卫艇展开走马灯式的轮番杀戮，直打到沱江号甲板上空无一人，只有喘息之机，没有还手之力。魏元武在回忆录中描述，我艇越打越近，近的时候打到50米，集中火力攻打驾驶台弹药库水线以下部位。沱江号见走投无路，倚仗吨位重、马力强，加速撞向558，企图趁隙突围。558打右舵避开，556、557艇迅速跟进，继续团团包围沱江号，轮番敲打。不过因为大部分炮手并没有掌握风浪中射击要领，命中率不高。战后统计，三艇共发射近4400发炮弹，命中不到200发。沱江号困兽犹斗，全速撞向557艇。557艇闪出一个空当，后面两艇跟上，穷追猛打。瞬间里，沱江号冒出火球，跟着发出沉闷爆炸，辅机舱进水，主机停车，失去机动，于是释放烟幕，发出求救信号，关闭灯火，隐退入夜幕中等待机会。搜寻沱江号的过程中，这下说起来也是张一民他们命大，老天保佑。张一民回忆，炮艇在海上打捞得很仔细，落水的人全都被救上来，我丢的衣服也捞上来还给我。我问他们怎么知道是我的衣服，他们这才说兜里边有您一封信。我心里咯噔一下，说明他们已经看过了，那是我写给我老婆的遗书。炮艇一靠码头，彭副司令就上来抱住我，我眼泪一下子就下来，说首长，我没有完成任务。他说不，你完成了，完成得很好，仗没有打好，责任由我来负。看见我头部负伤，他非得送我去鼓浪屿医院治疗。他不知怎么听说我写了遗书，路上主动提出来要看。我说首长就别看了吧，都是些私事。可他非要看，我只好给他看。他看了很感慨，眼眶湿润，嘴里嗫嚅着里面的两句诗，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然后问我怎么处理这封遗书，我说烧掉。他说不，应该给你爱人看看。我说他看了不好受，应该给他看看，让他知道一个军人的襟怀。又说张一民，看来我没有看错你。我说有首长这句话，我宁可什么都不要了。我们俩都噙着眼泪。我从小就有精忠报国志愿，认为战死在沙场上是莫大的荣幸。后来81电影制片厂的几个编剧到福建前线体验生活，听说了鱼雷快艇出海作战的传奇故事，决定创作一部关于海战的故事片。张一民也应邀加入创作班子。不久，经过数度修改送审，明星加盟，电影最终拍摄出来，名字叫《海鹰》，张一民是编剧之一。再后来，文化大革命中，这个自称天生就是为打仗来到人间的军人卷入政治斗争，
从此，电影银幕上他的名字

从编剧一栏里悄然抹掉。海英里英雄形象抚育一代代青少年茁壮成长，鼓励一批批年轻人穿上戎装报效国家，而对于银幕上的原型，生活中真实的那个人，周围已经渐渐淡忘。

0: 其一的问题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还是偶然事件所致？请听海军资深作家崔京生创作的长篇纪实文学《新中国海战档案》，为您解密1949年至1965年发生在中国东南沿海的海战。演播刘军。
1: 转眼新中国在伟大的祖国歌曲声中走过了10年路程，作为一个新生政权的存在，可以说它是经历了艰难曲折的考验。首先，国内遭遇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自然灾害，北旱南涝，农业欠收，加之国民经济政策出现协定，拒绝向中国政府提供生产核武器技术资料，拒绝帮助中国建造核动力潜艇，分期分批撤走援华苏联专家。1962年1月，毛泽东在7000人大宋潘林边打边撤，后据情报证实，

次偷袭蓄谋已久。台湾方面从渔民口中得知，赤卧仅驻解放军一个班，于是在马祖铁板卧选择了一个赤卧相似的地形，每晚进行偷袭演习。从9月至10月曾先后进行6次登陆偷袭，多数因为迷航、风浪大无法靠岸，或者发觉岸上加岗等原因没有能够得手。但是通过上路侦查已经摸熟了地形，这次偷袭他们精选了15名骨干，多为老兵，体格健壮，富有战斗经验，受过专门技术训练。人员分成4个小组，分工明确。第一组3人为擒拿组，主要任务是抓舌头。第二组8人作为掩护，从海边隐蔽处登陆，任务是封住营房，阻截援兵。第三组2个人